0: 请您喝酒。
1: 得嘞，去。
2: 哎呀，霍爷，霍爷，您可不能不管我呀！您这一走，他们就要杀我，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求您了，我求您了。
1: 咦，四爷，我还是想和您商
0: 量。霍振熙，该说的我都说了，你是想替他出道是不是？
1: 赵四爷，话说到这儿，我也想告诉你。今天这件事我管定了，人这货我都要带走，少了哪个都不行。
0: 哼，我要是不干呢？
1: 你我大战100回合，生死由天，我输了别说这些货，连我的货也归你。
3: 老叔，后来呢？
1: 哎呀，没打起来，我手下也有不少好手，真动起手来，赵四爷未必能占上风，他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找了个台阶下，说是给我面子，这批货他不要了。不过道上的规矩不能破，买路钱多少还是要给一些的。赵四爷就提出来，留下一车货双方走人，不然他以后在道上没法混，会被人耻笑。我同意了，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
3: 这个向文川是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这么护着他？
1: 倒也没什么交情，不过是以前做过几年邻居，我总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杀掉。
3: 那是什么人把你抓这儿来了？
1: 是向文川使得坏，他损失了一车货，心疼得睡不着觉，怨我没能全部保住他的货，想让我补偿他的损失。我一怒之下我就揍了他，这小子到官府告了我，说我通匪。哎呀，这下子我是说不清楚了。
3: 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明明是您救了他，他却以怨报德。早是这样，当初就该让强盗宰了他。大叔，咱得想办法啊，总不能就在这儿关着。
1: 哎，我的钱呢，都压在这货上了。这回进京吃了官司，货又让官府给扣了，说是赃物。我在京城倒是有几个熟人，可要疏通我的案子，恐怕得花不少银子。我朋友的情况我都知道，他们现在也都遇到了难处，拿不出那么多银子来。看来，老子只能在这儿待下去了。
3: 大叔，我要是能出去，我帮你想想办法。
1: 扯淡，你个小毛孩子能有什么办法？行了。大叔，我心领了，睡觉去吧。
4: 霍振熙说完侧身躺下，很快就打起了呼噜。可张幼林却很久都没有睡着，睁着两只大眼睛出神。伊万那边听到松竹斋倒闭的消息后，立刻派人查封了松竹斋。本来他是蛮有把握的，可清点完松竹斋的财产后，他的心就凉了半截儿。
5: 怎么这样一家闻名京城、有着200年历史的老店，就只清出了900两银子？
4: 伊万怀疑这里面另有隐情，而正在此时，又传来了另外一个消息：就在距离倒闭的松竹斋不远处，又有一家新的南纸店要开张了。伊万本能地嗅出这两者之间可能会有什么瓜葛，于是他派人密切监视着新南纸店的动向。初夏的一天早晨，艳阳高照，琉璃厂街上就要开张的一家新铺子门口一派喜庆的气氛。高悬的门楣上的匾被一块红绸子遮盖着，庄虎臣、林满江和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忙着应酬客人。
6: 哎，小心脚下！
4: 见到周明仁缓步走来，庄虎臣忙迎了上去。
7: 大哥，就等您了。
8: 都忙活的差不多了吧？
6: 哎呦，就等您来接匾了。
4: 林满江正要把接匾的竹竿递到周明仁的手里，突然看见伊万带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从远处匆匆赶来。林满江的脸上有些不自然，努了努嘴对庄虎臣耳语：
6: 瞧见没有，

0: 来者不善呢。
1: 林先生，你搞的什么鬼？
0: 伊万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呦，伊万先生，
1: 周掌柜，
2: 今儿个我们荣宝斋开张，你也是道喜来的？
0: 道喜？道什么喜？我这是来讨欠账的。
2: 怎么着，荣宝斋还没开张就欠你钱了？
0: 林先生，你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你用松竹斋向银行借钱，然后又宣告破产，开了荣宝斋，你应该明白，这是在逃避债务，要受到惩罚的。
1: 意外先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松竹斋经营不善倒闭了，这铺面不是也抵给你们银行了吗？这荣宝斋和松竹斋可是两码事儿。您瞧，东家是李先生，掌柜的是庄先生，我呢是过来帮个忙的。
3: 伊万顺着林满江的手看向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中年男人，男人笑着朝伊万点了点头。此人名叫李渊如，其实也不是外人，他是张理事的娘家哥哥，新南纸店的名义投资人。
4: 伊万先生，您有什么证据证明荣宝斋就是松竹斋？
1: 我
4: 要是没证据可不能血口喷人。哼，接别。
3: 周明仁从林满江手里接过竹竿，挑下匾上的红绸子，露出荣宝斋三个金光灿灿的大字。众人顿时纷纷鼓掌，鞭炮声也随机四起。
4: 今儿个荣宝斋为各位备下了流水的席，请大家伙务必赏光。里边请，里边请。
5: 好，多谢庄掌柜。
4: 请，
6: 走走走，给庄掌柜捧场。
4: 里边请，里边请。
7: 祝庄掌柜生意兴隆。
0: 伊万先生，您也赏个光吧。
1: 林先生，你别以为耍个花招就能躲过去，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我要请律师来调查你们，让你们吃官司。我就不信大清国难道没有法律。
2: 哎呦喂，伊万先生啊，这瞧您说的这哪儿跟哪儿啊，啊就扯上官司了。您知道这匾上是谁提的字吗？
1: 不看你们中国字谁写的都差不多。
2: 这您就不对了，就这仨字儿，值银子扯了去了。要是换上我写，一个字儿也不值。
1: 谁写的？
2: 汪同和。
1: 那是谁？
2: 连汪同和您都不知道啊？那您在中国算是白待了呀。
1: 我不知道的人多了，您就别卖关子了。
2: 皇上他师父。
1: 皇上他师父？
2: 就是皇上的老师。
1: 哦，皇上的老师给荣宝斋提字，那他们是亲戚吗？
2: 是不是亲戚我不清楚，反正是关系深了去了，要不然这荣宝斋怎么能请到他的字儿呢？
1: 哼，就是皇上本人提的字，这官司我也要打。
8: 起来，别跟老子耍赖，练摔跤就得先学会挨摔。你可真是个少爷胚子，连这点苦都受不得。
9: 哎呀，大叔，到您徒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些日子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没个好地方。我妈要是看见我这模样，非得跟您拼命不可。
8: 哼，要不说你们大户人家的孩子没出息呢，除了会享福屁本事没有，一动正格的就吓得尿裤子，男的不像个男的，比个娘们也强不到哪儿去。哎呦，
9: 大叔，到底谁像个娘们？
8: 有门，你这扫堂腿使得好啊。刘林，咱们接着来，你来摔我。
3: 这爷儿俩正要接着比划，刘一鸣打开牢门走了进来。
10: 我说你们是要拆房子还是炸狱啊？

0: 我再教这小子练功夫，将来当个刺客，出去以后第一个拿你练手。
1: 就他？哼，能自个儿把鼻涕擦干净了就不错了，还当刺客呢？他要是能当刺客，我就能当九门提督了。张有林，收拾东西。
2: 干嘛呀？
1: 嘿，我说你小子在这儿住上瘾了是不是？告诉你，你的官司了了，可以出去了。
2: 啊，大叔，我……
3: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你留下的回忆都是提醒我失去他的声音，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20集。张友林出了监狱，不一会儿就到了家，跟着佣人张妈来到堂屋，看见张李氏正擦拭祖宗的牌位。
6: 妈，我回来了。
7: 九林，你吃错吗？
6: 妈，儿子不知错在哪里，请妈指教。
8: 你给家里带来这么大麻烦，竟然还不知错在哪里。
6: 妈，您管教儿子也要讲道理。儿子虽说顽劣贪玩不好好读书，但这次遭难却与此无关。您说儿子不孝，儿子不敢狡辩，可该认账的儿子认账，不该认账的事儿，儿子坚决不认。儿子再说一遍，此次人命官司儿子无错。
8: 你秀玲啊，你往后能不能长点出息？你看看你堂兄纪林，读书多用功，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做人，街坊四邻没有哪个不夸的。再看看你，隔三差五的挨先生的板子，不好好读书倒也罢了，整日里跟你叔学提笼架鸟，还背着我到柜上支银子。不是我说你呀，照这么下去，这个家早晚要败在你手里。
6: 妈，

0: 常言说，出水才见两脚泥，我还没长大成人，您怎么就知道我将来会败家呀？若是这样，妈还不如现在把儿子撵出门去，省得败坏张家门风。
1: 秀林呐，你爸死得早，妈拉扯你不容易呢，妈没别的盼头，只盼着你能好好念书，将来能和你堂兄麒麟在一起，重整家风，光宗耀祖。你爷爷，你爸爸，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幼林啊，你答应吗？
0: 妈，我答应你。
1: 起来吧，去好好洗个澡，换身衣裳。
2: 张幼林站起来离开了堂屋，虽然答应了张理事，但他心里却在盘算着霍大叔交代的事儿。这段时间，秋月回了趟绍兴老家，把祖父母、父母还有奶奶的遗骨都带来了京城。秋月原来打算等杨献基重审他父亲蒙冤的案子有了结果后再去张家谢恩，谁知那案子却是皇上亲自处理的，要想翻过来有相当的难度。于是秋月不想再等了，
3: 小月
2: 直接去了琉璃厂。自从上次秋月被左爷纠缠以后，杨献基就给他选了个丫鬟跟着，丫鬟叫小玉，是个聪明伶俐性情温和的，随时陪伴在秋月左右。琉璃厂是条不长的街，秋月和小玉从东边走到西边，又从西边走到东边，就是没发现叫松竹斋的铺子。秋月无奈向弯腰洒水的一个小伙计打听，小伙计直起身子看他，
4: 小姐，松竹斋关张了，铺面抵给银行了。
3: 怎么关张了？那松竹斋的东家呢？
4: 这个嘛，
3: 哦，我和他家是亲戚，远道而来，麻烦你告诉我。
4: 那边那个铺子瞧见了吧？
2: 此时荣宝斋门口，林满江也正瞧见秋月，不觉心中一沉。
5: 这姑娘不是跟伊万在湖广会馆听过戏吗？她这时候来这儿是什么用意呢？
2: 林满江正思量着，那边秋月谢过小伙计，和小玉朝着荣宝斋走来了。
5: 哎，姑娘，要买东西就请进来看看吧。
3: 先生，我是来找人的，我想找松竹斋的东家。
5: 哎，姑娘，松竹斋在那边，这儿啊是荣宝斋，松竹斋和荣宝斋没有一点关系。
3: 可我听人说他们是一回事儿，从前的松竹斋最近改了字号，叫荣宝斋。
5: 没有的事儿，姑娘，我再说一遍啊，这松竹斋和荣宝斋啊是两码事儿。以前松竹斋的房家姓张，现在荣宝斋的东家呀姓李。
3: 哦，那可能是告诉我的人弄错了，对不起了先生。
5: 哎，别客气，姑娘，你走好。
2: 林满江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心情不觉沉重起来。当天晚上他就到张家把这件事儿通报给了张理事，因为庄虎臣正巧在天津接货，无法当时拿主意，所以张理事就嘱咐林满江等庄虎臣回来以后，让庄虎臣尽快摸清秋月的底细，以防不测。第二天早上在西珠市口大街，张幼林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盛昌杂货铺。见到马掌柜后，他开口就问，
0: 马掌柜，您认识霍振熙吗？
6: 霍振熙？他在哪儿？
0: 他被人陷害入狱，在刑部大牢里，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6: 哎呀，这位小爷呀，太感谢你了，我们正到处找他呢，谁知霍爷竟然在大牢里。哎呀，谢天谢地呀，知道下落就好办了。哎，这是点小意思，你先收下啊，赶明儿霍爷出来定有重谢。
0: 马掌柜，要是为了挣这点银子我才懒得跑这么远，这银子我不要。

0: 这银子你拿去买点吃的玩的多好啊，干嘛不要啊？
1: 为了救人跑多远的路都值得，要是为了几个小钱儿，那不是跟贩夫走卒差不多吗？我才不挣这份钱呢。
0: 哼，小小年纪还真有志气呀、啊、我也没看错你。
1: 赶快想想办法救人吧，霍大叔在里面可是度日如年呢。
0: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还不清楚，得容我打听清楚再想办法。
1: 前因后果我都清楚，我告诉你。
0: 啊，闹了半天是向文川这个王八蛋害的，这笔账以后再算，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霍爷办出来。刑部那里咱倒能找到关系，只是
1: 怎么了？有什么难处吗？
0: 哎，只是手头缺银子呀，不光是我，霍爷的这些兄弟最近恐怕都缺银子。
1: 为什么呀？
0: 这，哎呀，这不方便和你说，咱们还是说霍爷的事吧。你知道霍爷的罪名是通匪，还让向文川抓住了把柄，这种罪名闹不好就是死罪呀。当然，这种事可大可小，若是使足了银子，刑部的书吏大笔一挥，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关键是银子，少了人家不稀罕，多了咱一时拿不出来呀。
1: 马掌柜，您的意思是只要有银子霍大叔就有救？
0: 哎，是这意思，关系咱有，就是缺银子呀。
1: 需要多少？
0: 少说得2000两，少了更麻烦，人家收了银子还不办事儿。
1: 我去想想办法。
0: 啊，你一个没成年的孩子能想什么办法呀？
1: 2000两，我就是偷也得把它偷来。
2: 张幼林像大人似的朝马掌柜一抱拳，然后就出了盛昌杂货铺。等到庄虎臣回来弄清楚秋月的身份之后，就来跟张理事汇报了。
3: 东家，我托人打听过了，打探松竹斋的那个女子名叫秋月，是南京秦淮河的民歌妓，只卖艺不卖身。据说这秋月也是个官宦人家出身，父亲好像犯了点什么事儿，他这才流落风尘的。
4: 这样啊。
3: 秋月人长得漂亮，会琴棋书画，歌也唱得好，诗呢也写得不错，再加上他住的地方是德月楼，那儿的厨子炒得一手好菜，往来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呢都在德月楼啊设宴欢歌，所以啊这京城上下尽是他的熟人。
4: 那他到京城来做什么？
3: 听说刑部有位大人花重金把他赎出来了。
4: 他和华俄银行那边的10000是什么关系？
3: 这还没打听清楚。
4: 哼，宋竹斋的事没走漏风声吧？
3: 一切风平浪静。
4: 你说刑行的人会找咱们打官司吗？
3: 您放心，他们没证据。最近那个洋人10000雇了几个闲人，总是在荣宝斋附近转悠。嗨，让他忙活去吧。啊，这叫什么，狗咬刺猬，横竖下不了嘴。
4: 胡臣啊，你知道我这心里真的很难受，照理说咱不该这么做，小不是为了保住张家200年的这点家业，我说什么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200年来宋竹斋没做过坑人的事儿，这是我的罪过呢。
3: 东家，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咱不是没辙了吗？但凡有点办法，我也不会出此下策。再者说了，咱琉璃厂的店家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玩古玩字画的谁走眼谁就自认倒霉，要怨只能怨你自己不识货。对付洋人呢也是这个理儿，他自己没算计好，

0: 怨不得咱们，洋人的钱不蒙白不蒙，谁让他们老欺负咱中国人。
1: 这倒也是。
2: 山西按察使司衙门里，按察使额尔庆尼正坐在条案前批改公文。额尔庆尼30出头，身高5尺，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在官场上也算是少年得志，不过却不是靠本事上来的，而是靠关系。此人对政务和人情世故都不是太有兴趣，经常心不在焉，他常怀念在京城吃喝玩乐的日子。
3: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喜欢雨滴落在树叶上的方式，因为你也曾经这样。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张震岳、蔡健雅曾经合唱过一首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最早是齐秦演唱的，张震岳非常喜欢，然后进行了改编。改编之后呢，打破了传统情歌那种迂回缠绕的类型，变得更加的舒展，旋律也更加的律动。我们可以听到整首歌曲在听觉上啊，伴随着鼓点重拍，是非常律动的感觉，舒服自然不矫情，真诚感人不造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大改造的歌《思念是一种病》。

生跟你走，只想一生跟你走，是歌手张学友1993年推出的音乐专辑《我与你》当中的一首歌。四大天王当中，张学友的歌声呢是最受认可的，在颁奖礼的现场演唱也是游刃有余。唱过大量情歌的他，对于离别之后的那种感情呀，把握是尤为精准。分享到这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徐佳莹《喜欢你》成功的改编，在维持歌曲原有的精神之外，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创意，就好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即便是换了全新的造型，本身的气质也不会变。徐佳莹的改编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最重要的是甜蜜基调依旧，有了小女孩似的撒娇，更俏皮，甜度100%的一首歌，徐佳莹《喜欢你》。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马德里不思议，蔡依林 Jolene 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的富有欧洲风情画面。Jolene 呢，曾经也是远赴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拍摄 MV， 以优雅复古的甜美造型融入美如画一般的欧风街景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马德里不思议》。

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 Honey Honey 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本身这首歌就非常的清新，在歌曲当中加上孩子们漂亮的和声和笑声，让人觉得是非常有希望和快乐的一首歌。也许这样过一生也不错，就是有两个 Honey 孩子和爱人。分享到这首歌，莫蔚、伍佰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坚强的理由》，一首曲风伤感、歌词深情、沧桑的摇滚对唱情歌，由伍佰和莫蔚演唱。两人各具独到特色的嗓音，却有着共同的沙哑质感，因此这首歌曲当中蕴含的难以释怀的悲伤被两个人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分享到这首歌，

擅长苦情歌的许志安在演绎这首甜蜜风格歌曲的时候也十分的流畅自然，之前的苦大仇深的苦情唱腔在这首歌曲当中变成了成熟稳重的大叔嗓，许慧欣的声音如少女般的甜蜜动人，两个人的演绎呀、啊、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面感十足。许慧欣许志安的恋爱频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陈洁仪的一首歌曲《心动》非常的温婉动人，没有外向的冲击力，却有内在一股又一股的震撼，震撼的是听者的心。陈洁仪她有非常丰富的舞台剧的表演经验和她的演唱技巧，所以在唱歌的时候非常的有张力，好像就是在唱故事。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心动》。

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你哦》，苏打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他们非常擅长的小品歌。听到这首歌，你会变得开心一些，因为听起来的感觉呀，就像在身心未泯的游乐场和孩子们一同度过最欢乐的时光。

梁咏琪的一首歌《新鲜》，我们听整首歌呀，全都是用的最简单的文字，没有那些繁琐文字的堆砌，其实表达的也是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情感。歌词旋律当中满满的是对爱的憧憬和渴望。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新鲜》。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阿肆的一首歌《嘿，关于爱》，阿肆调侃般的道出写《嘿，关于爱》这首歌的初衷。他说，以前喜欢一个男生，在知道男生喜欢斜刘海之后，文静女生的类型之后，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了文静的样子。然而男生仍然注意不到自己的存在，反而是自己变得四不像，变得不快乐了。后来呢，才明白爱呀不是被迫去改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其实还是蛮洒脱的歌《嘿，关于爱》。

听话的音乐也是道尽了女孩们的心事，虽然有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是一点都不矫情。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都有着不想明说的深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分享到一首歌，阿肆的经典歌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充斥着假期啊，而此时此刻你
1: 徐佳莹的一首歌《身骑白马》，这首歌曲啊，呈现出的是徐佳莹丰沛的创作才能和想象力，充满勇敢和坚持力量的《身骑白马》是一首佳作。《身骑白马》有一种倔强、敢爱敢恨的情绪在当中，所以在编曲上的变化，对于情绪的表达可谓一拍即合，可谓是颠覆与延续碰撞出的华美乐章。这首歌呢，当中身骑白马走三关也用了歌仔戏的桥段，把这样的桥段呀放入在音乐当中，实则是巧妙的构思。分享到这首歌《身骑白马》。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邦宁开车，就听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李林、杨多杰为您带来的四大奇案。
12: 您来看这个了，我们来参加这个，就说明我们好这个东西，
13: 喜欢。
12: 哎，您像我自己个人就喜欢传统的东西。
13: 啊，您
12: 怎么跟我们这小兄弟不一样？
13: 我怎么了？
12: 爱好西洋的东西。
13: 啊，我时尚一点。
12: 哎呵，好极了，西洋古典呢。
13: 哦，
12: 什么叫芭乐舞？
13: 哎，等会儿，
12: 太爱了你。
13: 芭乐舞
12: 是，
13: 那叫芭蕾舞。
12: 交响乐他最爱了。
13: 啊，我喜欢。
12: 哎，那天带着我们那弟妹。两个人上这个国家大剧院啊，听这个交响乐，
13: 是
12: 骑着他们家那好车。
13: 什么车？
12: 梅赛德斯的。
13: 嗯
12: ，QQ。哎，
13: 梅赛德斯出 QQ。
12: 哎，法拉的呀。
13: 啊，
12: 夏利。
13: 我、
12: 好极了，那我给你弄一大品牌，好不好？
13: 怎么着？
12: 哎，你呀、啊，你前头搁一飞鸽，后弄一永久，上来凤凰，你看行吗？
13: 我攒仨自行车，你看。
12: 这你驰骋在长安街上，你是首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13: 谢谢。
12: 他骑着到国家大剧院
13: 啊，
12: 把自行车停好了，
13: 嗯，
12: 进去开始听交响乐，
13: 嗯，
12: 但人交响乐指挥多有派啊，背头
13: 是
12: 西装，
13: 您看
12: 燕尾服，
13: 讲究
12: 小领结，手里拿一根啊捞面条的筷子在这儿。
13: 等会儿，
12: 嗯，
13: 吃饭来了是吗？
12: 怎么了？
13: 指挥棒。
12: 指挥棒是吧？
13: 哎，对喽，
12: 不知道，我看我妈捞面条老用那个。
13: 那不对，指挥棒，
12: 指挥棒在这儿。来，定音鼓好了吗？嗯，好。大提，管弦乐队都好了是吧？
13: 嗯，
12: 好，翻到第六乐章，咱们准备开始。
13: 您瞧瞧，
12: 预备，开始。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啊！首席当啷啷啷啷啊！特别好是吧？
13: 这来坠子呢是吗？
12: 大型红色史诗交响坠子。
13: 可是我听不了。
12: 你不信，你这东西你哥他们两口子能听
13: 啊。
12: 哎，那天开玩笑，真正是莫扎特的协奏曲。
13: 哦，
12: 好极了，他们两口子能听，我听不了这东西。
13: 哦，是
12: 这东西你中间不让说话，乐章结束才让说话。你看我人话痨，他那一个乐章没演到完，我出殡了，对不对？他们两口子行。
13: 哦，我们
12: 在这听，真好，
13: 好这个。
12: 哎，观众交头接耳，不错。协奏曲，可惜了了，这辈子见不着莫扎特了。哎呀，太让我伤心了。
13: 嗯，
12: 他媳妇儿我们那弟妹过去了。哟，我见。

0: 抹茶特嘛，熟着呢。上礼拜五我们家杨多杰带我坐五号线上欢乐谷玩去，呵呵，抹茶特在我前头挤的呀，
1: 气人呢，
0: 现眼吧，
1: 太现眼了，
0: 太现眼了啊，这得抽他呀，这叫
1: 是教育的，
0: 胡说八道，说什么呢你这儿啊，那五号线就不到欢乐谷知道吗？哎呀，气死我了你啊，
1: 我比他还糊涂呢你知道吗？
0: 反正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指出错误就是好的、啊、知道吗？
1: 什么错误、
0: 哎、他就好这个西洋的东西，
1: 哦，
0: 我好咱们本民族本土的东西。
1: 您好
0: 曲艺啊戏曲啊，
1: 哦，
0: 哎，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你看评戏我就比较喜欢，
1: 喜欢评戏，
0: 华北第一大剧种，
1: 嗯，
0: 对对，包括我自己比较喜欢东北传过来来这一路，
1: 哦，东北的，
0: 哎，大口唠子，
1: 是是，
0: 那东西唱起来高亢有力，头腔共鸣特别足，说。

0: 口烙子，
1: 真不错。
0: 哎，这东西是老评戏了
1: 哦。
0: 但是这个有了东西，你是要发展它的这个艺术规律啊，你要遵循这个东西，
1: 嗯，
0: 你不能胡改八改。
1: 对，
0: 就我知道也是一个笑谈
1: 哦。
0: 这个以前的唐山老调这评戏团、啊、改过这么一出戏，
1: 哪出？
0: 列宁在1918。
1: 哦，外国的
0: 好多朋友都知道列宁评戏嘛，十月革命刚成功，国库紧张粮食孔，这只是其中一段。
1: 嗯，
0: 还一段大家不太熟悉，
1: 您介绍。
0: 改了一段生旦的对儿戏。
1: 对儿戏，
0: 哎，瓦西里跟他媳妇儿两个人坐那儿唱那个生旦的对儿戏。
1: 哦，
0: 哎，这段对对儿戏留下一句名言嘛。
1: 哪个？
0: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哦，这句。
0: 哎，先是瓦西里他媳妇儿坐在这儿。
1: 哦哦，
0: 瓦西里扶着他肩头，媳妇儿说，瓦西里，你看呢，咱家儿子又瘦了，
1: 哦，
0: 瘦得跟蛐蛐似的了。
1: 跑头了。
0: 哎，瓦西里，放心，亲爱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哦，
0: 哎，把这给改了。
1: 怎么改的？
0: 老调评戏
1: 啊，
0: 唐山音儿、唐山味儿、唐山曲儿、唐山字儿。哎呀，一唱起来可乐极了，而且他用的是西路评戏的腔。
1: 那您给学学吧。
0: 一学起来可乐啊。
1: 啊，
0: 你听这个啊。
1: 嗯。
0: 瓦西里的媳妇在这儿啊，叫板，瓦西里，我哄你说，咱家儿子可又瘦了，倍儿大呀，瓦西里哎，嘿，听根呀，丢不开放不下，我的心里的愁疙瘩，你跟那列宁去吧，东宫打留下了我们。说面包，面包，牛奶，牛奶，吃的咱小儿子，怎么能吃爸爸呀？人常说家是没有，国是大，你一定要多杀白匪，多立战功，反正苏维埃，剩下再回家呀，哎呀呀，嘿，就这个。知道吗？
1: 这也忒欠了。这个
0: 当然，这个是评戏
1: 啊，
0: 包括京剧梆子我也喜欢
1: 啊，也爱。
0: 但你说我自个人最喜欢的
1: 那是
0: 北京曲剧
1: 啊，咱们地方的。
0: 哎，北京曲剧是咱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
1: 对，
0: 据我所知，全国现在能唱这个剧种的活着的站在舞台上的不超过70个人。
1: 哦，就这么少。
0: 哎，我70分之1。哎，今天我决定在这儿
1: 啊
0: 现演一次，知道吗？
1: 现演一个，
0: 现演一
1: 次，您得来两次，
0: 来一个。
1: 对，
0: 但是来咱们就得来那个好的，
1: 好的，
0: 来那个经典的。
1: 是，
0: 清朝有个四大疑案，你知道吗？
1: 啊，清末
0: 奇案呢。
1: 嗯嗯，
0: 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北京市曲剧团演的看家戏，
1: 哪个？
0: 杨乃武俺的小白菜。
1: 怎么还有英文呢？这里
0: 对，这跟世界接轨。杨乃武俺的小白菜，罗密欧俺的朱丽叶，梁山伯俺的祝英台。
1: 是吧？
0: 对，这是你这你不用管，你知道吗？哎，这东西咱们今天就唱一唱这个，好不好？杨乃武俺的小白菜，好不好？
1: 好啊！
0: 哎，这个我一个人唱，给您配合一下。
1: 哦，还有我呀？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不我不会
0: 啊。没关系，我教给你。
1: 交给我，
0: 特别简单。
1: 嗯，
0: 咱们唱第四场
1: 哦，
0: 叫花厅夜审。
1: 这什么剧情？
0: 哎、说的是这个赃官刘希同啊，逼着这个杨乃武严刑拷打，让他写这个供词，说他跟小白菜有染、
1: 哦，
0: 知道吗？咱们俩就分一分角色。
1: 那
0: 我就来这个杨乃武，你就来这个赃官刘希同，知道吗？你长得特别像个赃官，知道吗？
1: 不不不，您别说这个，我给您配合也行。
0: 对，你就一句台词。

0: 一句，
1: 哎，我头了唱六句散板
0: 啊，
1: 你这说一句杨乃武你招还是不招，我接着往下唱流水版结束 game over， 好吧。
0: 不是您不说英文了吗这个
1: 欧耶
0: 嗨。
1: 嗯，好不好？
0: 行，就这一句啊，
1: 这能来吧？
0: 行啊，
1: 可以是吧？
0: 杨乃武招还是不招、哎？
1: 对对对，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1: 你、哎、但是你别着急
0: 啊，
1: 你知道这折杨乃武写状啊，花厅夜审呢？
0: 对，
1: 重要道具，
0: 重要道具，
1: 状纸，你得给我找一状纸，
0: 状纸啊？
1: 对，
0: 这容易，后台拿一个不得了吗
1: ？Stop here 。后台拿是普通的纸，
0: 那
1: 状纸，杨乃武写状，生命力呀、啊！
0: 哦，那
1: 有生命力呀、啊，你还得演张纸，是吗？
0: 不是，
1: 啊，
0: 这都不是人话，我
1: 是
0: 我演张纸，
1: 模拟吗？模拟吗？戏剧里头模拟，你知道吗？就是我说你，我说照照照，你哭嚓，你就趴这儿，明白吗？
0: 啊我就趴着，
1: 对，当时趴着就镜头就扫不着你了，
0: 对、
1: 啊，你就来飞机式，咔。
0: 或者这有难度了，
1: 这行吗？这个
0: 就为了配合您，
1: 你先来这姿势，我先看看，来扫一个，扫一个，来，我说招招招招，哎，这你这有点意思，行行行，你行行，这就好了，这我就背唱了，为了观众，
0: 得得得，
1: 哎，
0: 大伙爱听就行，
1: 哎，撒下人间全是爱嘛，对不对？
0: 行行，
1: 来了啊，
0: 来，
1: 先唱这六句散板，
0: 六句散板，
1: 嗯。

0: 看来这外人他平坎坷路，杨乃武我今何惧他鬼魅强徒，为报仇者三分气，必须留得住。我只得暂保性命，任奸夫。
1: 杨乃武，你招还是不招？
0: 我招，招，招。这个姿势特别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知道吗？这是有力学原理。你首先你胳膊你得支得住，你没劲儿不行。你没有说这儿加一根杆，你知道吗？腰得有力，腰马合一，练过咏春拳，脖子上也得有劲，你知道吗？这不行，我在这骑上去，你们再看一下，特别好。
1: 哎，对对，差不多得了啊，大哥。
0: 这个世界，这个节目播出去叫《动物世界》，
1: 不是？您就唱吧，
0: 唱哈，
1: 这都不容易了。
0: 来了来，五、走、跳、跳。首先先介绍一下剧情吧，好不好？这个慈禧太后出生那年开始说起，好不好？这个慈禧，
1: 来来来来、啊、来来，先生吧，
0: 怎么了？
1: 慈禧太后出生那年
0: 啊，
1: 那一百多年呢，还得、
0: 哦、
1: 这等不了，这个撅着呢，知道吗？
0: 说到这你都臭了哈，我这是我想一下，在这个行行，来吧，来啊，
1: 这怎么
0: 来来来，五、照照照。对了，我再说点小白菜。小白菜的确是不错，为什么长得漂亮？那叫小白菜，叫小撇咧，算毁了，你知道吗？哎，好看极了，
1: 没有疙瘩头吗？这里头，
0: 辣椒，这都来个圈圈，你知道吗？
1: 乱七八糟，
0: 最耐，你知道吗？
1: 那你说咸菜来了，放这
0: 哦哦，这是
1: 说剧情，
0: 转对对剧情，来来来来来，
1: 绝着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任奸夫，
1: 杨乃武，你招还是不招？
0: 不招，招，招。这个小伙子呀，长得就像个脏官，你知道吗？我找他演呢。
1: 走走走，不用您介绍我了
0: 啊，
1: 您就来这戏就行了。
0: 直接唱是吧？
1: 就直接唱，
0: 直接唱。你这人太麻烦，你说我跟观众聊一会儿，好好上个电视我。来来来，任奸夫，
1: 杨乃武，你招还是不招？
0: 不招，招。照三寸主管紧握住着罪命的共担地平，这人是受的含冤，有苦也无处诉，只落得起家园撇老母，我们一家大小骨肉分离，在那不知道生死临头，送我一条妙计来相处，笔下藏风流生路人。

0: 国在一蝌蚪文化宫上写着四个大字：七大圣造我阳乃武。到来日，愿得身壮得素，拿手射从得土定将这藏官他的姓名来出的里根
1: 富。您这是四大奇案，
0: 我这是李陵宰羊。
1: 别数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四大奇案是来自于李林和杨多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云飞、叶鹏和说的杂谈北京话。
3: 北京人说话有他自身的特点。
1: 都有什么特点？
3: 第一个特点
1: 什么？
3: 吞音吃字。
1: 怎么讲？
3: 就是说白了就是嘴里水。
1: 我不太理解。
3: 他一个最明显的
1: 在哪儿？
3: 公交车站，
1: 公共汽车。
3: 你在那儿等车，
1: 嗯，
3: 一个公交车进站了，
1: 嗯，
3: 开始是清晰标准的普通话播报，
1: 是吗？
3: 这个电子语音播报一过去呢，
1: 嗯嗯，
3: 就该是一个售票员大姐人工爆炸
1: 了。哎，这我可太
3: 熟悉了，你听到那儿你也听不清，
1: 我太熟悉了。
3: 你了解吗？
1: 北京售票员大姐，
3: 对，
1: 40多岁，
3: 对，
1: 车一进站，这手往上一伸，这拿报话机，这个就来了，
3: 来一回。
4: 赶上，赶上，赶上来，赶上来，赶上来，赶上来，赶上来，赶上来，赶上来，赶上来，赶上来，前面，前面，等等等，前面，前面，后面，上，后面，上，知道吗？还上了，上了，往那走，上了，往那走，往后面，往后面，来，司机关门走了。
3: 观察生活吗？
1: 绝对是这样。
3: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就听见关门走了，你知道吗？
1: 对，
3: 哎，他嘴里水，第一个特点。
1: 那二一个，
3: 二一个特点，
1: 嗯，
3: 北京话的很多读音，
1: 嗯，
3: 跟普通话不一样，
1: 是吗？
3: 好些个读音都不一样。
1: 哎，您等会儿，好些还，这就是
3: 带出来了
1: 啊，
3: 好些，
1: 嗯，
3: 这就是北京话。
1: 哦，
3: 正音说好些，
1: 对对对，
3: 许多
1: 是
3: 三声字
1: 啊。
3: 哎，你比如说北京人
1: 啊，
3: 管蝴蝶。不叫蝴蝶，
1: 叫什么？
3: 你看，蝴蝶儿
1: 啊，花纸人儿。
3: 哎，
1: 还有没有？
3: 还有，
1: 再说，
3: 还有就是这个儿化音了。
1: 关于儿化音，
3: 卷舌音呢？
1: 啊，
3: 这个咱得说清楚。
1: 怎么呢？
3: 不是什么地方都加儿化音。
1: 嗯，
3: 但您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1: 怎么说？
3: 说我去趟西直门。
1: 啊，西直门
3: 那就不对了。
1: 啊啊，
3: 哎，说我要到毛主席纪念堂。
1: 啊啊，
3: 在前门下车。
1: 啊，就那就不对了。
3: 不对了，
1: 因为大姐不告诉你，告诉你后门下，后门下嘛。不行不行，怎么了？
3: 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
1: 您随便。
3: 就为什么在我表演期间，
1: 嗯，
3: 总有一个中年妇女跟那搅和我？
1: 哎，这搅和您像话
3: 啊？
1: 顺着您往下说呀。
3: 啊，这就前门后门
1: 啊，
3: 就产生了这个歧义了。
1: 太准。
3: 北京的城门，
1: 嗯，
3: 里九外七皇城寺
1: 啊，
3: 只有三个城门得加这儿化音。
1: 哪三个呀？
3: 东边门、西边门，
1: 还差一个
3: 广渠门。
1: 哦，
3: 这三个加儿化音。
1: 什么原因？
3: 哎，你看这个一加儿化音呢，
1: 啊，
3: 显小
1: 是吗？
3: 显不正式
1: 哦。
3: 哎，你看这个东便门、西便门啊，
1: 嗯，
3: 在兴修的时候没有大兴土木
1: 哦。
3: 哎，它从这个结构和规格上就比其他的城门要小
1: 啊。
3: 哎，这个广渠门呢，
1: 嗯，
3: 我个人认为
1: 啊，
3: 就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地区聚集的都是贩夫走卒
1: 哦，
3: 社会的底层人民
1: 是。
3: 哎，在城圈里边的呢，说起来显得有一点蔑视，
1: 嗯，
3: 加儿化音，
1: 一家之言，
3: 哎，一家之言，
1: 哎，
3: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1: 都一样吗？
3: 一家儿化音它显小
1: 哦。
3: 你好比说啊，
1: 嗯，
3: 到了夏天天，
1: 夏天
3: 我买根冰棍，
1: 哦哦哦，
3: 你缩了着就吃了。
1: 哎，你还得缩了着，
3: 北京话吗？
1: 啊，
3: 不加儿化音
1: 啊。
3: 到了夏天
1: 啊，
3: 我买了一根冰棍。
1: 哎呀哈，不行，我说我冷
3: 了，
1: 受不了。
3: 对，贴着跟冰柱子似的。
1: 还有吗？
3: 哎呀，是你，你看一夸人
1: 啊，
3: 你看这小姑娘，
1: 小姑娘，
3: 你看这小姑娘都可爱
1: 啊啊，
3: 尤其是脑袋后头梳这小辫
1: 啊，小啊，
3: 必须得加儿化音呢。
1: 对对对，
3: 对不对？
1: 不加儿化音没法听
3: 啊，对不对？
1: 哎，
3: 这也是小辫的儿化音加的得是地方。
1: 嗯，
3: 这也是我们说话的特点。
1: 还有没有？
3: 还有，
1: 嗯，
3: 北京人说话。好聊天，
1: 喜欢聊，
3: 热情
1: 啊，
3: 话多话密，经常遇见这种情况
1: 啊。
3: 哥哥哥，
1: 哟兄弟，
3: 干嘛去？
1: 买点东西去。
3: 看你这气势可不错，
1: 你也不错，
3: 有日子可没上家了去了。
1: 哪天我过去？
3: 可不，咱哥俩喝两口啊，
1: 整两口。
3: 哎，对对对，
1: 就这么着，
3: 回见回见。我你的，
1: 这人谁呀？
3: 哎，有这种现象。
1: 有，
3: 哎，看着脸熟，
1: 对，
3: 你不好意思驳他。
1: 是，
3: 你是谁呀？不好意思这么问
1: 啊，
3: 聊半天聊得挺热乎，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1: 对。

0: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也就是大街上，
1: 是吗？
0: 这也就是大街上，他没有时间的限制，随便聊一聊无所谓的
1: 啊啊，
0: 讲究效率的地方不行。
1: 什么地方？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医院，
1: 医院里，怎么不行啊？
0: 讲究效率
1: 啊，
0: 一上午专家号30个号，您去看病就这几句，
1: 哪几句？
0: 哎，大夫您好，
1: 啊啊
0: 啊，你什么症状？
1: 对，
0: 我就是有点咳嗽，有点发烧，这么着，开点消炎的。开点退烧的，注意作息，祝您早日康复。楼底下化价交费取药，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不好。人家这病人都盼着大夫多说两句，
0: 多说，
1: 一点都不热情。你要依着我，多聊两句，
0: 多聊会儿，
1: 多聊会儿。
0: 好比说啊
1: 啊，
0: 我是20多岁北京的一个小伙子，你是50-60岁北京的一个阿姨。
1: 我出门诊，
0: 下午2点钟
1: 啊，
0: 我排头一个。
1: 行，
0: 我找你看病来。
1: 对，
0: 咱俩用北京话。
1: 好啊，
0: 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密，不合适那玩意儿耽误功夫，
1: 多有意思。
0: 来一回啊，
1: 表演一回，
0: 试试。
1: 来呀、啊，
2: 出门诊，
0: 大夫
1: 啊啊，
0: 大夫，
1: 嚯，
0: 麻利的，
1: 怎么
0: 麻利的？给我搂搂吧
1: 啊，
0: 这两天来。要了亲命了，
2: 别着急，别着急，坐下唠唠嗑，哪儿不舒服慢慢跟我说，
0: 慢慢跟您说呀，不成了，
2: 怎么了？
0: 这两天一到了后半夜啊，连喝都带喘，
2: 哎呀，
0: 吭咔的脆痰的，
2: 你瞧，
0: 撤的我这半拉的肺叶子直疼
2: 啊！
0: 不光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我这呼呼的冒汗，一会儿我这直打摆子，您说这玩意儿这可怎么弄啊？这个，
2: 我跟你说，小伙子
0: 啊，
2: 打你进门，你说我听你说话，你这都不利索了
0: 啊！
2: 来来来来来，我看看，
0: 哎，
2: 没什么大事，开点消炎的，开点气火的，开点退烧的，一天。三顿你可见点吃，别老见天不是点在熬鹰。人家经常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吃奶不叫吃奶，你作。
0: 什么俏皮话啊，这
2: 话汤里边汤吧。
0: 不过这话说的倒对了
2: 啊，
0: 这就赶上那个上岁数的，
2: 是
0: 那年轻的不行，从楼上到楼下，从头上到脚下，连拍片子带飞踢，
2: 哎，
0: 1800的我就打了水漂了。到您这儿可没有，3下5除2，干巴利落脆，又把这药方子给我开出来了。要不说还是得这上岁数，医术高就在这儿。我看您这岁数
2: 啊，
0: 跟我妈差不多少，也就是个57-8岁，
2: 哪儿60我都冒头了，
0: 看着可不像。
2: 你算吧，自己人身上我手牛的，跟个娱乐似的，天天就是八个样板戏，有点红的那小铁梅，我跟你说，大舅唱的好极了，不行，必须给你唱一个。
3: 我家的表叔叔没有大事，
0: 不行，您别唱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外面天都黑了，
2: 别说了。
4: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4: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4: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5: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6: 一起来听由王玉波、刘洪怡为您带来的抬杠。
7: 说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
8: 哎，
7: 在水中是逆。
8: 怎么了？你瞧，
7: 啊，
8: 您看看
7: 什么呀？
8: 嘿，
7: 怎么了？
8: 你在这儿
7: 是啊，
8: 跟大伙儿啊，
7: 对啊，
8: 你瞧
7: 啊，
8: 我问问，哎，
7: 是你问，
8: 您是这个，
7: 嗯，
8: 他您跟大伙儿不一样
7: 啊，这是
8: 我可见过你，
7: 啊，见过我的多了，
8: 电视上你露过面，
7: 对，
8: 电台里边有你的声音呢，
7: 是是，
8: 这个大伙儿都在底下坐着
7: 啊，
8: 您一个人在上面站着，
7: 嗯，
8: 这么比比划划的
7: 啊，
8: 这个支棱八叉的，
7: 什么叫支棱八叉？
8: 不是你这个人物人不是，你这个
7: 呵，
8: 你像你
7: 啊，不是你
8: 这么说吧，
7: 啊，
8: 他是您呐
7: 啊，
8: 我刚才从外边进来，
7: 是啊，
8: 我一瞅，哎
7: 啊，
8: 您
7: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8: 是你别着急呀，啊，你
7: 谁着急？
8: 你着什么急？你看这你这弄我一脑袋汗呢，你这个
7: 你别急，你慢
8: 这大热天的图什么许的？是不是？
7: 是
8: 他您呐是个老同志了，
7: 对不对
8: 啊？他您的比大伙儿 啊看着就那么哎，这衣裳又是摆着这些个
7: 啊，
8: 他不是您
7: 你
8: 看，
7: 哎呦，哎呦。急死我了！
8: 不是刚才我跟别人还说话，还说这句话，
7: 是你
8: 就在嘴边上啊！
7: 你想想说什么？
8: 我想着呢，我这是动的脑筋，啊，我没闲着，我是不是？
7: 没说你闲着，
8: 就是您，
7: 你打算怎么着？
8: 你看呐，
7: 啊，我哪知道？
8: 刚才有一人跟这儿站着，拿着那个，然后您上来，您啪一拍这个
7: 啊，
8: 完
7: 我你不是。

0: 你这嗨，你这怎么话说的这事儿？行行，不是，哎，这么着，咱换换，我说你听是不是这意思啊？哎，你呀想问问我啊是干什么的？
1: 对，哎，你稳住了，你稳住了，
0: 我这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
1: 哥，你瞧，
0: 不是就这么点事儿，你着这么大急？
1: 可说出来，就是，我就想问问啊，您是干蛤蟆的呀？
0: 我还干蛤蟆的呢，什么叫干蛤蟆的呀？
2: 人都在那坐着，怎么就您一人跟那站着？
0: 这你怎么不明白？我相声啊。
1: 哦啊，净听人家说相声，相声啊，
0: 就是我们这个，
1: 就是泥儿。
0: 泥儿啊，我还土呢。泥儿什么呀？
1: 就是
0: 我，
1: 就是您。
0: 对，
1: 完嘞。
0: 怎么
1: 了？这得问问了啊！我不明白呀、
0: 啊。有什么不明白的？
1: 您这相声，多少钱一斤？
0: 对，我们这相声不论斤。
1: 我带着钱呢。
0: 啊，不是说你没钱。
1: 我来二斤。
0: 我们不卖，
1: 秤高着点。
0: 我们这不论斤呢、
1: 啊。哦，论碗儿。
0: 嗨，相声也不论碗。
1: 那怎么论啊？
0: 我们这论段儿。
1: 哦，论段啊，这不就完了吗？
0: 你想明白了，
1: 掐头去尾。哎，我来中段。
0: 中，不是你买鱼的是
1: 怎么样？就得吃中段，跟您刚才说，中段它这个肉厚，你知道吧？
0: 行了，嘿，我说那鱼头也有用，
1: 有用吗？
0: 鱼头泡饼啊，
1: 嘿啊，今儿晚上
0: 吃了你一嘴实火。
1: 怎么了？这
0: 什么就吃啊？啊，我们这相声不是吃的。
1: 喝的，
0: 喝也喝不了，
1: 那你还得用碗啊？你
0: 什么什么用碗、啊？用不着，我们这相声，听的，
1: 听的
0: 啊，
1: 怎么听啊？
0: 干嘛还怎么听？打耳朵听啊？
1: 哦，就打耳朵，
0: 打耳朵听嘛。
1: 那么您要说一段，我能听吗？
0: 能听，谁都能听啊。你能听？
1: 您说嘞啊，老先生，
0: 怎么着？
1: 您说一段。
0: 我说一段，
1: 我听听，
0: 那这咱俩行
1: 好不好？
0: 好好，我说一段，我说一段啊。
1: 您说您的，
0: 行行，
1: 哎，我听听。
0: 哎，刚才刚要开始，
1: 哪儿
0: 他这捣乱？
1: 哎，是，
0: 我呢这回给您好好说一段。您看这个相声啊，四门基本功，哪门都很重要。您就拿这个说来说，说什么呀？
1: 好，
0: 说学逗唱，头一门就是说，
1: 到底是艺术。
0: 哎，说点什么大笑话、小笑话、颠倒话、反正话，说个，
1: 人家老同志这个表演就是艺术家。
0: 哎，行了，哎，你别叨唠了，干嘛呢？你这儿
1: 听相声？
0: 听相声干嘛还这么听啊？
1: 拿耳朵听。
0: 这。拿着耳朵听就这么听啊？
1: 你让我拿耳朵听的
0: 好吗？您这知道是听相声呢？
1: 不知道的呢？
0: 不知道到耳鼻喉医院了。
1: 您这不讲理了，大伙儿都你让我拿耳朵听的。
0: 拿耳朵听也不是拿着耳朵听，
1: 那怎么听啊？
0: 你呀、
1: 啊、
0: 就站在这儿看着我就行了。
1: 你说站着看着你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吗？
1: 你这你干嘛要拿耳朵听啊？你说你的，我听一段，我听一段。
0: 哎，我还接着来啊。
1: 哎，
0: 您看，要说学的内容可太多了，学个什么聋子打岔、哑巴说话啊，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学个这个各种这个生物界的声音。您像个学个鸟叫虫，
1: 哎，你别捣乱，还我这听相声呢。
0: 谁捣乱呢？
1: 我这听相声呢。
0: 听相声有你这么听的吗？好，这俩眼睛直勾勾、直不瞪眼呢、
1: 啊。哎，你让我往这一站看着点你啊。
0: 是看你看得我直发毛。怎么了这是？
1: 那怎么看呀、
0: 啊、
1: 那个、
0: 好，您这好属臭蚊子往肉里叮啊。
1: 你太粗野了，这人说话啊。
0: 怎么粗野啊？
1: 你让我站着看着你就听。
0: 你看着你别这么直不瞪眼的、啊、这是。
1: 怎么着呀、
0: 啊、你稍微活泛着点。
1: 我、哦、还得活泛着点。
0: 活泛着点。
1: 听着还真够麻烦的您。
0: 怎么瞪眼
1: 您说这我活泛点就完了吗？
0: 没法。
1: 活泛点。
0: 您要说这个唱啊，唱的内容太多了。唱点什么京剧、评剧、梆子，唱点各种民间小调，唱这。我这说他这摸上鱼了。行了，行了，
1: 一共是36式
0: 啊，36式啊，您一式也别试了，
1: 你让我活泛着点儿、
0: 啊，我让你活泛就这么活泛，
1: 那怎么活泛？
0: 我这说你这跟人乱比划，人是看你是听我呀，
1: 你让我活泛着点儿、啊，
0: 活泛你不能这么活泛，
1: 怎么活泛、啊？
0: 你小活泛，
1: 这听相声太麻烦了，你听说小活泛这不就完了？
0: 小活泛你说不你别跟搅和，这
1: 是谁呀、啊？这就是小活泛这不就完了吗？
0: 你要说这逗，他哪段都得逗，你不逗人看着没意思，你这。你到这。

0: 这，哎呦，这您看着更没意思了。这个，我说，还干嘛你这贱不啰嗦的，
1: 小活分的呀？
0: 好，小活分，这冲我来了，我这冲我抽羊酒疯。
1: 完了，我没法听了，太难了。
0: 什么太难
1: 了？太难了！你连你大活分也不行，小活分也不行，到底怎么着呀、
0: 啊？你呀、啊，啊，想听不要紧，
1: 是啊，
0: 站在这儿你就规规矩矩，
1: 就规规矩矩，
0: 直供直令，你听我说一段，
1: 听你说一段。
0: 哎，
1: 听完喽，你给我多少钱、啊？
0: 我给你钱呐、
1: 啊！啊，
0: 我凭什么给你钱呢？
1: 哎，这怎么不给钱啊？
0: 告诉你
1: 啊，
0: 听我们这个，不但不给你钱，
1: 是啊，
0: 你得给我钱。
1: 哦
0: 啊，
1: 你说完一段吧，我听完了，我还得给你钱。
0: 那当然呢，
1: 多少钱？
0: 多少钱呢？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你要到我们这听相声，
1: 嗯，
0: 不贵，100块钱。
1: 哦，100块钱
0: 啊，嗨。怎么了？
1: 100块钱我还没有吗？
0: 有吗？
1: 给你。
0: 哎，对，
1: 但100块钱咱就犯不上写字据了。
0: 不啊，
1: 这不李增瑞在那儿呢吗？
0: 干嘛？
1: 让他给做个保，是不是？李建华他们俩人，
0: 嘿，
1: 多少钱的利息？我给你100，
0: 不是，
1: 你后天还我就行。
0: 谁还你啊？谁还你
1: 啊？
0: 这还利钱，还得找保人。
1: 你不是说让
0: 没那么多规矩
1: 啊？
0: 给100块钱
1: 啊，
0: 搁在这儿
1: 是、啊。
0: 听完了您走您的，
1: 走
0: 不还，
1: 绑票啊？
0: 这绑票干嘛呀？
1: 你说像是土匪？
0: 嘿，
1: 给完了100块钱就不还我了？
0: 谁土匪？当然不能给
1: 你。凭什么不还我了你？
0: 凭什么？告诉你，听我们的相声有好处，你挡白跟你要钱呢？
1: 哦，听相声与我有好处？
0: 当然是
1: 免三灾。去完呢？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媳妇呢，你给我对付俩。
0: 我哪给你对付去？
1: 来大点个的，来小点个的。
0: 干嘛呀、啊？
1: 大个那稍微瘦了点，小个那稍微丰满一点。
0: 哦，给你找俩，一个也没有。告诉你，就给你找媳妇，哪管这么大好处、
1: 啊？你说有好处、啊？
0: 有好处没那么大好处啊？
1: 多大好处、
0: 啊？听相声带管媳妇
1: 啊？
0: 甭说你。我跟老伴离婚这么多年，我这一个人还守着呢。
1: 你听这点出息，你听这点出息，那听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0: 有什么好处？没大好处，有点小好处。
1: 哦、有点小好处
0: 啊！
1: 蚊子不叮，
0: 蚊
1: 臭虫不咬，有耗子呢，奔你们家跑。
0: 好，您拿我当敌对位了
1: 啊？
0: 没有，
1: 你不说有点小好处？
0: 小好处也没这么小好处。
1: 那怎么个小好处？
0: 哎，跟你怎么说呢？
1: 啊，
0: 这么说吧。
1: 怎么说呀？
0: 比如说啊
1: 啊，
0: 这个你呀
1: 啊。
0: 该人账，人家给
1: 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怎么不听了？
1: 好，我站这没10分钟，我该人家账，我为听听好处，我就该人家账。谁给借的？你给取出去的？
0: 不是，
1: 谁知道？谁听见了？
0: 还不是你误会了？
1: 啊、谁误会了？
0: 不该人账，
1: 不该人账，你往外说。
2: 对，
0: 我这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
1: 举例子，我钱没了，
0: 他没人跟你要，
1: 要我也不给啊。
0: 他这会儿明白了。
1: 因为我站着没一会儿工夫，我钱没了，我干仗像话吗呢？
0: 不是，
1: 我问你这相声好处在哪儿？
0: 好处他这么的，你啊，你先别说话，
1: 我是被告，你到哪儿也得许我说话呀、啊，你不让我说话像话？
0: 你先听我说呀，
1: 你是原告，
0: 不，这还是打官司啊？
1: 不，那凭什么你先说不让我说话呀、
0: 啊？不是你呀、啊，先别说话，你听我说，我说呢你就明白了。
1: 我问你这好处在哪儿？
0: 当然有好处啊，
1: 啊，
0: 那个比如说啊，你不。该人钱啊，
1: 嗯，
0: 咱们假装说你该人钱
1: 啊，行，
0: 人家跟你要呢，你还不了，
1: 当初别借呀，
0: 不，那我别说好不好呢？
1: 你还不了，你借什么呀？
0: 没事，这不是打比方吗？
1: 打比方，
0: 你往下听
1: 啊，你说，
0: 你该人钱还不了呢，
1: 啊，
0: 你心里就憋闷得慌
1: 啊，是，
0: 然后你就出来遛弯来了
1: 啊，遛弯来了，
0: 走来走去呢，您就走到我这儿来了，
1: 哦，你就替我还了，
0: 哎，我管得着吗？
1: 我那我上你那儿干嘛来了？
0: 我管得着吗？我说相声代管还账，
1: 那这好处在哪？
0: 你上我这儿听我说相声来了、
1: 啊，是啊，
0: 我说的可乐的地方
1: 啊，
0: 逗得你嘿嘎嘎这么一乐、
1: 啊，
0: 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1: 是
0: 把该人这钱这事儿给忘了。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你钱这个，这一说这不就完了吗？
0: 是啊，
1: 你着什么急呀、啊？
0: 不是我着急，
1: 他是打比方、
0: 哎。对了，
1: 打比方，我呢短人家点钱。
0: 是啊，
1: 到日子可还不了了。
0: 嗯，
1: 张主子投了啪啪一砸门，
0: 你瞧瞧，
1: 我这就溜出来了，
0: 心里别
1: 溜溜达达，我就到您那儿来了。
0: 对了，
1: 听您说那么一段相声
0: 啊，
1: 真得说三句哈哈，两句笑话，
0: 嗯、
1: 逗得我嘎嘎嘎这么一乐
0: 啊，
1: 心里头一喜欢，把短人钱这茬就给忘了。
0: 你瞧他可明白了吧，
1: 就是这好处。
0: 对。
1: 在你这儿是忘了，
0: 是啊，
1: 到家他还等着我呢。
0: 你呀、啊，还账去。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抬杠是来自于王月波和刘洪怡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阳、郭亮、李金河说的《想唱就唱》。
3: 最棒的观众都在今天的录制现场。今天是个新节目，剧组给我安排了个助演，到现在还没来呢，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啊。姚晨，姚晨，姚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撒开，什么眼神啊？
4: 怎么？
3: 我是姚晨呐，啊，
5: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这大豹子眼，血盆大口，这是不是姚晨这个？
3: 是。行行行，别起哄，我不是姚晨。
5: 那你要不是姚晨，导演让我给姚晨助演来了，那你要不是呢？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再见啊。
3: 哎，别走啊，还没演呢。你这姚晨，姚老师，你练过乾坤大挪移？
5: 你说谁呀？啊，姚老师，这个我给您助演来了。
3: 我不是姚晨，
5: 改名了，大师算了。
3: 哎，我打有我那天我就叫李菁，
5: 不是姚晨，
3: 不是。
5: 哦，那拜拜，
3: 回来。我是，我是姚晨。
5: 早说呀！我跟您说，哎，
3: 我和这俩一个模样啊！
5: 我介绍一下吧，啊，哎，我呢叫郭阳，哎，我叫郭亮，哎，
3: 我叫姚晨。
5: 那么我是逗哏演员，哎，我是捧哏演员，
3: 我
5: 这个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呢叫对口相声。
3: 今天
5: 我们俩这个合作呀很长时间了。
3: 等会儿，仨人一块儿说太乱啊，
5: 什么
3: 下去一个。
5: 这个我们俩
3: 合作很长时间。我下去了，
5: 那谁下去呀？
3: 你们俩下去一个，
5: 那你下去。你下下去，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
3: 为这么点小事儿，哥俩翻脸犯不上啊！比一比业务，谁业务好谁留下。
5: 比
3: 没问题，
5: 比什么？
3: 咱们就比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5: 绕口令是吧？
3: 怎么样？
5: 我先来，
6: 我先来，
5: 我来啊！
6: 我先来，
3: 你先来，
6: 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
3: 我先来，
6: 我先来，
5: 我先来，
6: 我先来，
3: 你先来，
6: 我先来，我先来。
3: 等会儿，你先来一个，我听听。
6: 听我的啊！哎，绕口令是吧？
3: 对。
6: 说红粉凤凰分凤凰，
3: 对不起没听清楚啊，你再来一遍。
6: 这嘴太快你知道吗？红粉凤凰分凤凰，
3: 这回听清楚了啊，你这嘴确实漏风啊。
6: 你这漏风，
3: 你来一个。哎呀，
5: 对不对？你听我这个啊。你听着啊，
3: 还打个鼻儿是什么意思？
6: 说墙上都掉
3: 什么啊？
6: 快，
3: 你烫着了，
5: 我烫着。
3: 行行，别比了，一会儿你们就咬舌自尽了啊！这回咱们比一比才艺，会唱歌不会？
6: 会唱啊，
3: 会唱，
6: 太会唱了。
3: 那咱们就比唱歌，谁输了谁下去，不带后悔的。
6: 行啊，
5: 哎，姚老师，您要这么说，我跟您说啊，我要输了，我准下去，
3: 好不好？
6: 这可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6: 你要输了，你就下去。
5: 对，
6: 好。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五马分尸。
3: 去，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叫一言既出，四喜丸子。
5: 哎呦，就您有的，我还得跟您说。
3: 行了，别捧我了啊。这样吧，你先唱，
5: 我先唱啊。
6: 别唱，凭什么他先唱啊？啊，我先唱啊。
3: 怎么？
5: 凭什么你先唱啊？
6: 我先唱，我跟你说，待会儿给你惹事儿，你知道吗？
3: 我这唱个歌有什么事儿啊？
6: 你让，前两天我们哥俩去北京市第一监狱。
3: 犯什么事儿了？
6: 什么叫犯什么事儿？演出啊！哦，演出，我们俩人给刑满释放的人演出。
3: 那都刑满释放了，怎么还在里头待着呀？
6: 马上就要放出去了。
3: 啊，说清楚了。
6: 我哥哥一上台，亲爱的狱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给你们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音乐，走。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哪，
3: 有这事儿吗？
5: 不是，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好不好？
6: 就是你唱的。
5: 啊、谁？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这脾气，我急了连我自己都打，
3: 什么毛病这是？
6: 你看他还有自虐倾向，
5: 谁有自虐倾向？你说什么呢？你这，
6: 打，
3: 挠他，不打了，不打了，咱再说啊！
5: 我跟你说，
6: 我告诉你啊，
5: 完没完？
3: 就听我的，你先唱，
5: 我先来啊！那等着，
3: 干嘛去？
5: 我拿琴，
3: 我拿琴去，你呀拿个耳机，好不好？
5: 我给你就后悔吧，哎、你就
3: 因为根据公平起见，我觉得一个人唱的时候，那个人最好戴上个耳机，他们得唱我不会的才能留下。
5: 就这个呀？
3: 哎，戴这个，电流不小啊。
5: 哎啊，姚老师啊，他听不见吧？你可以试试。嘿，谁掉了1万块钱？哎，1万2万了，嘿，
3: 他听
5: 不见，3万保你，
3: 听不见啊！你得唱我不会的，
5: 好，没问题。哎，就唱新一点的呗。
3: 对，
5: 您不会的哈，
3: 唱吧。
5: 什么歌这是？
3: 不知道，
5: 听过吗？
3: 你还没唱呢，
5: 我这练练琴对不对？你听这个
3: 唱。

0: 觉了，别唱了，别唱了。
1: 这歌啊，老掉了牙了，连傻子都知道
2: 啊。会啊，
1: 周杰伦的《菊花茶》。
2: 铁观音您听过吗？
1: 有铁观音吗？
2: 废话，菊花茶你是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你甭管叫什么，这歌我知道。
2: 得得得，我给你换一个啊，我给你换一新歌啊，
1: 我就不信了，他听的歌还真不少，我跟你说。

0: 行了，黑板
1: 别唱。
0: 童年，詹天佑唱的。不是这詹天佑不修铁路的吗？这詹天佑，啊，后调的铁路文工团，
1: 我没听说过。詹天的，
0: 行，
1: 詹天佑，
0: 詹天佑啊，行了行了，哎、你呀、啊、把这琵琶摘下来吧。
1: 我这叫琵琶呀，这个。
0: 哎，该您了，
1: 该我了吧？
0: 对，该你
1: 了。做事了吧？
0: 对，
1: 拿来吧，拿来。我跟你说就不让你，你就不让他唱。
0: 嗯，
1: 你还不听，
0: 你把这背上。
1: 哎呀，
0: 你把这带上，
1: 这带他呀、啊？
0: 哎，带上不让你听。
1: 不是我，
0: 我。哎呀，漏电吧这个！行行行，你往后站着啊。您也得唱我不会的，
1: 没有问题
0: 啊，
1: 没有问题。我可以先练一练琴吗？
0: 哦，还练练琴？
1: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琴，我想先练一练。
0: 啊，是是是是。
1: 好，耽误大家点时间。
0: 事儿还不少。等会儿，等会儿。你还能控制你自己吗？
1: 怎么了？我这练练，我练练、
0: 啊。你这是帕金森前兆，这是。
1: 这说话多难听，嗯，我跟你说，我不看你是姚晨，我早跟你急了。
0: 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1: 你听那个，你唱一首什么歌来着？
0: 啊，什么歌来着？
1: 嗯、
0: 啊，你唱我不会的，
1: 不会的是吧？
0: 对，
1: 行，你听那个，
0: 嗯。
1: 上个礼拜新歌行吗？
0: 好啊。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甜蜜蜜，这歌啊，山顶洞人都听过，太老了这个。
1: 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还不错。
1: 啊，在梦里，
0: 傻了，
1: 听过这歌吗？
0: 听过
1: 这歌叫什么呀？
0: 糖尿病。
1: 你有叫糖尿病？哪歌叫糖尿病、啊？
0: 废话，左一个甜蜜蜜，右一甜蜜蜜，那还不得糖尿病啊？
1: 回家看来，我要不拿出点这，我要不拿出点真本事，你还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0: 唱啊！
1: 好好好好，你听这个
0: 啊，
1: 这歌我相信各位应该在马路上没有听过，
0: 是吗？
1: 你听这个。

0: 给你换。
1: 哎，行行行，你别换了，别换了。你呀，把这也摘下来啊。哎，摘下来还哆嗦呢。
2: 鱼店，鱼店。
1: 行了，这回这样，我出个主意，我点一首歌，你们俩一块唱，谁唱的好谁留下。
2: 没问题，没问题。什么歌？
1: 咱们就唱一首周华健的《朋友》。
2: 没问题，我先来。
3: 周华健，
2: 周华健是吧？
1: 对。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
1: 这歌啊，周华健小的时候也许唱过啊，但这个不是我说的那个。
2: 别露怯，别露怯，好吗？
1: 啊。
0: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啊，干了这杯酒。
1: 哎，别干了，别干了，这是田震的。周华健的朋友没听过呀？
0: 这什么词儿？
1: 这些年一个人呐。
2: 啊，我知道了。
1: 啊，
2: 这么着，姚老师，今儿来了这么多朋友，我们俩唱前边，你唱后边高潮部分，咱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1: 可以呀、
2: 啊。来，你
1: 唱齐了，开始。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第49讲，正面交锋。天宝十年，高仙芝率20000精锐唐军从浙绝光开拔，远征黑衣大使。唐军沿着玄奘取经的线路，经今阿克苏、拔达岭、热海、碎叶城、巨兰城，逼近达罗斯。此时在达罗斯加固城防的是齐亚德的先锋部将赛义德·伊本·侯梅德，城中有黑衣大使穆斯林和昭武九姓联军20000人。对阵的时候呢，唐军以骑兵为主，辅以重步兵和弓弩兵。黑衣大使骑兵啊，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骑兵之一了，人手一把锋利的大马士革弯刀，并且配有盾牌。

0: 时间呢，军人的呐喊声、战马的嘶鸣声、兵器撞击声是响彻山谷。正在李四夜为保存实力准备撤退的时候啊，一直注意着战场动态的高先知下达了主力部队进攻的号令。迅疾渡河而来的上万唐军步兵，在侧翼骑兵的掩护下，很快与黑衣大使铁骑厮杀在了一起。眼看着唐军步步的压境，赛义德下令退回达洛斯城内，高先知呢也是鸣金收兵，在城外安营扎寨。回到了城内，赛义德立即派出信使，要求齐亚德发兵增援。随即呢，齐亚德率领70,000大军，像一片携带着闪电与飓风的乌云，铺天盖地地压向战云密布的达洛斯。对此，高先知毫无察觉，他所考虑的呢，只是如何对付面前这只敌人。经过了一天的遭遇战，高先知已经掂量出了对方的实力，再也不敢大意，于是问计于副将段秀石。他这位副将啊，不仅为人心思缜密，而且善于洞察战争情势，总能在关键时刻给出独到的见解。当听到段秀石建议以六花阵破黑衣大使的铁骑时，高先知感受到了内心无法隐忍的激荡。次日凌晨，唐军很快在河谷边结成六花阵。六花阵是由名将李靖受诸葛亮八卦阵启发创造的一套阵法。该阵呢，通常是中军居中，右厢前军、右厢右军、右于侯军、左于侯军、左厢左军和左厢后军，六军在外。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不同兵种相互配合，具有灵活机动、配合协调的优势。开阔平坦的达罗斯河谷尤其适合这一阵法。城门开启，黑衣大使军以五支阵迎战，这是黑衣大使骑兵最为擅长的阵法了，由中军左前、右前、左侧、右侧组成。冲锋时，五军皆动，犹如五把尖刀同时插入敌方阵营。携昨日出战告捷的余威，唐军士气如虹，刚做完礼拜的黑衣大使军啊，也不甘示弱，嘶吼震天呐！五支对六花，世界上最精锐骑兵与世界上最强悍步兵的对决开始了。但将军决战起始在战场啊，也有地理因素、后勤因素、天气因素，甚至也有见不得人的勾当。达罗斯之战同样如此，葛罗路这个地处战乱夹缝中的民族一直在大国之间趋于威仪，哪一方承诺诱人，他就会倒向哪一方。开战前呢，黑衣大使就派出密使许诺葛罗路啊，在帮助其打败唐军以后，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附近扩张地盘。这个诱人的条件让双方达成了默契，择机必变。话说大战进行到第四天，黑衣大使联军的五支变得越来越瘦了，损失军人超过了一半，而唐军呢也有6000人战死，但是气势日盛。尽管处于下风，可是赛义德心里清楚，哈，再坚持一阵儿，援军就到了。第五天，唐军早早地摆好了阵型，但是达罗斯城门呢却迟迟未开。
1: 攻城！
0: 投石车、冲撞车等大型工程利器投入了战斗，临时加固的城墙虽然能够阻止唐军步兵，却无法抵御远处飞来的巨石。等到日头过午，城墙的某个角落就会被轰开。李四夜已经紧握了手中的陌刀，只要任何一段城墙断裂，他就立刻带着陌刀队杀进城去。眼看着 城破在即，高先知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微笑啊。突然，唐军的背后扬起了滚滚沙尘，齐亚德的援军到了。更让高先知震惊的是，一直在唐军侧翼护阵的3000葛罗路骑兵突然调转马头，将作战令旗指向了正在攻城的唐军。与此同时，达罗斯城门突然洞开，数千黑衣大使铁骑涌出了城门，对唐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啊。顿时高先知感觉天在塌，地在陷，如同置身一个恐怖的梦魇当中。他想喊，却不能出声；想站起来，却无法调动自己的肌肉。接下来呢，是一场难看而彻底的惨败。入夜，高先知在李嗣业的劝说下逃离战场，因为道路狭窄，人畜塞路。多亏了体力超人的李嗣业挥棍乱击，杀开了一条血路，才使得高先知逃出了噩梦。副将段秀石听到李嗣业劝高先知逃跑，便厉声地骂道：你们避敌先逃是无勇，权宜弃众是不仁，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李嗣业拉着段秀石的手深表歉意，并留下段秀石阻击黑衣大使追兵。由于黑衣大使骑兵啊顾及李嗣业段秀石之勇，加上受山路阻隔，所以就不再追杀了。最后呢，20000大唐远征军回到西安者只有4000人。战后的达罗斯城郊犹如一座坟场，黑夜来临，遍地都是横卧着的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不是时间，而是情感。东西方两大帝国的第一次擂台赛以唐帝国的完败而告终。战后呢，黑衣大使很讲信誉，把新占的地盘都留给了临阵倒戈的葛罗路和复国的失国，其中当然也包括达罗斯城。在达罗斯之战中被俘的杜环在《惊行记》中写道：岁也川有城名达罗斯，失国大阵举天宝十年高先知兵败之地。从此达罗斯远离了历史的聚光灯，再也没有成为任何国家的都城。恰似一位年老周皇的皇后被打入冷宫，直至成为一堆无人问津的废墟。齐亚德则一战成名，荣登阿拔斯王朝首席名将宝座。战后作为半独立于哈里发政权的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始终掌握着一支精锐部队，加上他干涉朝政，引发了哈里发艾布阿拔斯的不安。艾布阿拔斯授意齐亚德除掉艾布穆斯林，而戏剧性的是，齐亚德反被效忠艾布穆斯林的人所杀。艾布阿拔斯的弟弟继任哈里发以后，又设计除掉了艾

0: 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50讲，将星陨落。战胜一方的主帅陨落了，而战败一方的主帅结局又如何呢？按说呀，遭遇了如此惨重的失败，假若当政的是唐太宗，对高仙芝不是杀头那就是流放，起码也会撤职。但此时的唐玄宗已经66岁，当皇帝快40年了，岁月的风霜已经消去了他性情中所有的刚硬锐气与豪情，只剩下了如木的迟钝，如泥的拖沓，和如水的柔和。他已经把朝政托付给了奸相李林甫，自己呢则天天与曾经的儿媳杨贵妃腻歪在一起，连胡人出身的大将安禄山进宫过生日与干娘杨贵妃不清不楚，宫内宫外都传遍了，他居然也不以为意。已经中间不分赏罚不明的唐玄宗能公正处置高仙芝吗？奉诏赶回长安的高仙芝其实对自己的前途也没抱什么希望，他像是从火灾现场逃出来一般，把一片废墟留在了身后，也把颓唐焦躁一袭树精留在了身后。于是见到唐玄宗的那一刻，高仙芝反而显得很坦然很镇定，一再要求皇帝严厉处置自己，哪怕是杀头啊，也心甘情愿。令他意外的是，唐玄宗呢满面春风，没有一丝的愠怒，而且呢还封他为右金吾大将军。这一关呢总算过去了。然而命运即使对他最喜爱的宠儿也不是永远的慷慨大度的，此时死神已经带着他那狞笑的骷髅和咯咯作响的骨头如影随形的跟上了他。天宝14年，即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借口悍然发起安史之乱。面对叛军的疯狂进攻，唐军副元帅高仙芝和北庭依稀节度使封长清决定收缩防线，退守潼关。尽管高仙芝是败军之将，但毕竟身经百战，知己知彼，所以才能做出和封长清一样的战略选择。他们二人都认为长安附近并无多少可以调遣的朝廷军队，而叛军呢兵多将广，气势正盛，最好的选择无疑是据关坚守，首先保证长安不失，待天下秦王部队到齐以后再与叛军决战。现在看来呢，他们的战略选择无疑是明智的，但是唐玄宗那就不这么看了。他多年不上战场，早已习惯了歌舞升平的日子，见不得有人叛乱，因此恨不得一天就把敌人消灭干净。速胜啊，是他和拥向杨国忠唯一的决定，而且不容置疑。自认为帮过高仙芝的宦官边令城啊，多次向高仙芝索贿未果，趁机呢他就向李隆基进献谗言，声称高仙芝无故失地且贪污军粮，封长清畏敌如虎并动摇军心。一句话呀，这两个将军都不理解皇帝的意图。于是呢，李隆基派边令城为监军，代表自己到潼关督战，还给了边令城一个特权啊，拒绝出战者斩。拒绝出战的封长清首先倒在了边令城的刀下，

烘等等工艺，造出了一种质量优于西汉、能够批量生产的菜猴纸。到了唐代呢，已经发明出了麻纸、桑皮纸、藤纸、竹纸、檀皮纸、瑞香皮纸、稻麦秆纸啊等等各种原材料制作的纸张。与丝绸瓷器一样，中国的纸张呢也通过这条丝路啊向西方输出，但是呢价格啊一直十分昂贵。为此，获取中国造纸术一直是中亚和西方的梦想。中国俘虏的到来使得一切变得简单了。很快呢，萨马尔罕这个丝路重镇因为造纸业的兴盛更加的文明了。在今天的伊朗语中，中国纸宣纸还被称为萨马尔罕纸。要把造纸坊开到巴格达。发指令的是黑衣大使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很快呀，黑衣大使和周边伊斯兰小国有了中国式造纸坊，还有以抄书为业的作坊，继而呢引发了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使得阿拉伯文明一度跃居世界前列。造纸术最关键也最机密的技术是什么？制浆。阿拉伯人把制浆部分的生产安排在极为偏僻的地方，并且派兵把守，这才使得阿拉伯垄断造纸技术长达400年之久。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夏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五十一讲，感化不信佛的国王。玄奘呢，从达罗斯城向西南行，经白水城、石国，越过大沙气，进入三千多里外的萨莫建国。在汉语史籍当中啊，这个国家呢叫康国。玄奘到达萨莫建国，即今天的萨马尔罕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呢，城市内城东门居然叫做中国门。他在玄奘的眼里，这是一个周长20余里的庞大城市，城垣坚固，居民众多，遥远地方的珍宝与特产都汇聚到这个国家。当地的手工艺技术呢，在附近地区是首屈一指啊。国王刚烈勇毅，国内盛产勇士。这些勇士呢，视死如归，所向无敌，远近各国纷纷效仿他的举止和威仪，所以这是一个带有示范性的国家。显而易见，这应该是一个理想的歇脚之地，可以让玄奘停下疲劳的脚步，调整疲惫的身心。然而呢，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个国家从国王到百姓都不信佛教，他们信仰的是拜火教。如果有佛僧到访，住到城内仅有的两座庙里的话，就会遭到当地人放火驱赶。因为在他们看来呀，拜火教崇尚光明，佛教代表愚暗，因此要放火驱散邪恶。为此呢，玄奘不可能从这个国家得到他一路上几乎已经习惯的盛情款待。据大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啊，玄奘刚到的时候，国王很冷漠，但看在统叶护可汗的面子上，这个国王还是见了玄奘。假若是一般的僧侣，见这个国家不信佛，对佛教也没有善意，反正国王也接见了，那么补充点粮和水，换几匹马，就扬长而去了。但是玄奘不一样，他不会轻易放弃感化一国国王乃至国民，使其皈依佛教的任何机会。在佛学上造诣精深的玄奘，同时呢，也是一个心理学大师，他非常善于化敌为友，深谙因人施教之道，绝不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一样唠唠叨叨，言不及义。于是呢，他抓住国王接见的机会，展开了循循善诱、由表及里、丝丝入扣、催人深省的佛学攻势。这个现场啊，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国王欢喜请受斋戒，对玄奘遂至殷重。也就是说呢，国王愉快地接受了佛教的斋戒礼仪，对玄奘的态度也变得殷切和尊重起来。玄奘能够让国王折服，并不代表能一下子改变国民的信仰。很快呢，城里面发生了一个小冲突。当时呢，从高昌伴随玄奘西行的两个小僧人发现城里有两座庙，就去烧香礼佛，结果呀，被两个拜火教徒放火驱赶出来。两位小僧呢，又惊又怕，赶忙的跑来向玄奘报告，让他向国王啊反映这一恶性事件。尽管此前这个国家以火驱赶僧人并不稀奇，但是如今国王已经被佛教感化了，所以呢，闻报大怒啊，下令捉拿放火人，然后召集全城的百姓，要当众砍去两个放火人的双手，以儆效尤。按说呢，这是强制推广佛法的好时机，但是玄奘却公开地站出来，劝说国王不要对两个放火人施以酷刑。玄奘此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得道高僧，他一向不认可血淋淋的刑罚，此时站出来劝阻国王，会使在场的人切身感受到佛法的宽宏大量和慈悲为怀。于是啊，这个国王呢，听从了玄奘的劝告，只是将两个人打了几棍子，赶出城了事。这件事情过后呢，百姓都会去念经拜佛，国家呢，也经常举办佛事活动，被剃度的僧人也住进了两座庙里。不久，玄奘继续向东南方向进发。

撒马尔罕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首府，位于南北流向的阿姆河和希尔河之间，在两条河的中游，全长约650公里的纳密水由东向西蜿蜒流淌。这里面提到的纳密水呢，就是今天的泽拉夫善河，意思是含金的河流，古代呢又名粟特河。撒马尔罕城就镶嵌在纳密水南岸的撒马尔罕绿洲上。作为天山北路西段的枢纽，撒马尔罕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是古代丝路上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同时吸引着长安与罗马的目光，享有东方罗马的美誉。中国丝绸、印度棉布、西亚毛织品、西方玻璃器皿在这里汇聚，使它充满了奇异的美。波斯、马其顿、大食、康国、花剌子模、帖木儿帝国相继把文化性格注入到了这里，经过时间的凝固和沉淀，为它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层。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啊，撒马尔罕城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城内有堡，堡周围有厚约6米的泥墙。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就知道了这座城市，称其为马拉干达。到了公元前3世纪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起了东征，当时的马拉干达呢是粟特的皇城，马其顿军队攻打此城时，亚历山大就站在城外，望着金光闪闪的城市赞叹：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马拉干达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尽管亚历山大离开了，但留下来的希腊人为撒马尔罕注入了文明基因，粟特地区也因希腊文化的传播得到迅速发展。安条克统治时期，撒马尔罕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建筑了带有通道的防护墙，成为粟特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可惜的是呢，公元前2世纪，希腊城邦被外来游牧民族推翻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消失，撒马尔罕城也持续落寞下去。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五十二讲，昭武九姓之主。史书再次找到他，已是700年后的隋唐时期。他的新名字叫康国。

在今天的撒马尔罕，米国，玄奘称之为米莫。

穆赫国，在纳密水以西，卡什卡河以北，在今天的片治坎特。始国，玄奘称之为杰双那国，在卡什卡河以南。和国，玄奘称之为屈双尼迦国，又称贵双尼亚，在今泽拉夫善河以南。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布拉哈。石国，玄奘称之为赭石国，又称赭舌国，即今塔什干地区。曹国，玄奘称之为杰布达那国，在米国北部。火寻国，在今布拉哈西北，国都在西瓦，宋代称花剌子模。兀地国，玄奘称之为伐帝国，在今布拉哈西部。西突厥消灭燕达后，对康国是分外的宽容，达头可汗还将女儿嫁给了康国国王戴师弼，甚至听任康国王族就任西曹国、东曹国、中曹国、米国国王。于是呢，中亚就形成了以康国为首的九个城邦，统称昭武九姓，唐代呢又称九姓胡，西方啊则称之为粟特。粟特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商业传统的族群，粟特的男子长到五岁呢就让他读书，稍微懂事了就教他经商，年满20岁啊就跟着父亲从事跨国贸易。粟特人呢以获利最多为荣，以死守田园为耻，利之所在，无远弗至。从3世纪到10世纪，大批粟特商人沿丝路走遍了世界，在丝路沿线形成了一连串的粟特居住区，在撒马尔罕与长安之间，甚至远至中国东北边境，粟特商人都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他们通常的办法是由粟特贸易商队将大宗货物运到丝路上的粟特居住区，由当地的粟特商人买下来，然后呢零售或者批发给中原的商贩。同时呢，粟特人也是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波斯、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担当者。这个时期的陆上丝路贸易啊，特别是香料、布匹、贵金属几乎全都被粟特人垄断着。因此我们在史籍和考古遗迹当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而且呢，我们在丝路沿线中国古镇所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和少量的罗马金币啊，使用者并非钱币原出国的波斯人和拜占庭人，而是清一色的粟特商人。康国不仅是遍布丝路的粟特商人的故乡，而且已经拥有高超的织锦的技术。赞丹尼奇啊，就是粟特人借鉴中国丝织技术，在平纹围锦的这个基础上改造提升而成的一种斜纹围锦。这种斜纹围锦呢，比唐朝的织锦更加的美观，以至于呢，唐朝就开始仿制它了，并由此呢，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革新。赞丹尼奇一度大量出现在了高昌、敦煌等丝路重镇市场上，在中国史料中被大而化之的称之为波斯锦。如今的梵蒂冈博物馆、德国亚琛主教堂、法国上司主教堂呢，都收藏着这种唐代出产的粟特锦。时间到了公元7世纪，萨马尔罕已经靠丝路贸易成为了占地广阔、财富聚集的世界级大都市，能够让他追慕的只有丝路东头的长安和丝路西头的罗马。到了唐太宗时，康国遣使内附还进贡了一种美丽的金桃，这件事呢记录在了《旧唐书》当中。贞观11年，也就是公元637年，又献金桃、银桃，诏令直之于苑囿。这个苑囿呢，就是专为皇家提供的园林，啊，里面有一些
这个真情意

兽啊，还有一些这个植物哈。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爱德华·谢弗看到了这一记载，并据此呢撰写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一书。显庆三年，也就是公元658年，西突厥灭亡了，昭武九姓纷纷地投入了唐朝怀抱。唐朝在撒马尔罕设置了康居都督府，任命康国国王为都督，在米国、和国、史国、安国设置了州，任命原来的国王呢为刺史。这样一来啊，就等于确立了康国代表唐管理周边各国的一个地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昭武九姓之主。50多年后，吐蕃和白衣大食向中亚渗透，昭武九姓呢被迫向唐求援。到了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唐玄宗派出大军横扫西域，一举击败了吐蕃和白衣大食的联军。接下来呢，就是持续的感恩、祝福与歌功颂德。西域王子、使团连同舞女纷纷东来，康国的胡旋舞与十国的胡腾舞、浙之舞风靡长安，引得白居易诗性大发，吟咏出著名的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驰。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耳不如，天宝纪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露山，二人醉道能胡旋。

据史料记载啊，康国出生的安禄山曾经为唐玄宗表演胡旋舞，他大腹便便仍能够旋转自如，引得杨贵妃芳心大悦。那么就因为这个与贵妃不清不楚的安禄山，粟特人已经掌握了500年的丝路贸易控制权，也就即将易主了。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二；厚植生态底色，书写惠民答卷；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栏目为您播出；我县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民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我县在民族文化广场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安委办牵头统筹，各安委会成员单位、辖区重点企业联动参与，全面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3: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布置有序，各参与单位设置宣传咨询展台，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市民、商户及企业从业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消防安全、交通出行、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等各类安全知识，实现安全宣传全覆盖。工作人员结合日常高频安全风险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讲解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避险自救等实用知识，一对一解答群众疑问，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主动排查整治身边的安全隐患，养成规范安全的生产生活习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尹雪晴：
5: 道路安全是安全生产重要一环。今天我们交警部门同步开展路面严查、企业宣讲、街头科普系列活动，重点排查两科一危、农村道路隐患、严查酒驾、超速、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我们结合事故案例，普及避险应急知识，提醒群众全员系安全带，骑行戴好头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呼吁每位交通参与者守住安全底线，共同筑牢平安出行防线。
3: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常态化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层层压实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巩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的良好局面。
4: 为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6月15号，天宝社区联合丰宁农商银行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建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以案说法、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反诈知识。工作人员还重点面向老年群体，详细讲解养老诈骗、冒充电商客服、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等本地高发的诈骗手段，提醒居民妥善保管银行卡。

0: 密码、短信验证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私密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防范工作任重道远。此次活动通过银行与社区联动，将反诈宣传与金融知识普及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金融素养。丰宁农商银行大稿支行行长孙兴国：
1: 此次反诈和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走进天宝社区，旨在贴近居民，普及反诈知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我们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常见的诈骗手段，提醒群众防范意识。今后我行也将继续开展此类便民金融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社区居民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2: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6号下午到夜间，我县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大到暴雨，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温馨提示，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减少外出，居家注意关好门窗，检查排水设施，防范房屋漏雨、室内积水。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墙体、广告牌、树木等，注意出行安全。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3: 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
4: 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着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
3: 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5: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
3: 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6: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
3: 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

0: 都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6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盐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成，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件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国家税务总局16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 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6月16号举行。

0: 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化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截至6月16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北京通州区交通委副主任周邦大6月1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6月17号至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1990个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发布，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失业青年，符合任意条件即可报名参加就业见习。今年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持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2: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3: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2: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3: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措施要牢记，欢迎大家收听。
2: 说起燃气啊，咱们肯定都不陌生，平时做饭烧水都离不开，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但是这燃气要是用不好或者管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咱们的安全隐患，所以平时用气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操作要求。
3: 对，比如说平时要出门的时候，在出门之前要检查并关闭气瓶阀门，还有管道和软管连接的阀门，灶具开关。
2: 还有就是不要在管道啦、燃气表、管线等这些燃气设施上面捆绑或者悬挂任何东西，不然就有可能会引发或造成燃气泄漏。
3: 咱们做饭的燃气灶具旁边不能堆放杂物，特别是不能堆放易燃物，不然一不小心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引燃。不光是这些固体易燃物，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像那些杀虫剂、花露水之类的喷雾型易燃品也不能使用。
2: 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的时候要保持房间通风，比如可以打开门窗或者打开排风扇，但是做饭或烧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开火之后就不管了，因为如果汤水烧开沸腾之后很容易溢出来灭火，或者开着门窗风有可能会把火吹灭，这时就会造成火灭漏气。

0: 容易引发爆炸。同时，燃气管道和设备经专业人员安装好之后，咱们不能随意擅自的拆或改。
1: 除了燃气，还有液化气。咱农村有的家里没有用燃气，而是使用液化气。而液化石油气瓶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果遇到明火或者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0: 比如说，罐体一直受到高温烘烤，造成钢瓶里面压力上升，就可能引起物理爆炸，或者在封闭的空间里泄露的气体达到爆炸的极限，同时又遇到一点火星，就有可能引发化学爆炸。
1: 所以，我们使用液化气钢瓶就必须要保持直立，不能通过加热、倒放、横放或者摇晃钢瓶的方式使用液化气，避免引发危险。同时，更换气瓶的时候，要注意气瓶和管线的连接是否牢靠、是否漏气。
0: 平时咱们要保持灶具清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燃气设施是否有老化或者松动脱落的现象。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快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触动电气开关，更不要使用打火机等明火。
1: 对，而且要快速远离，然后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或爆炸事故，就要马上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总之，燃气安全重在平时，贵在坚持。养成规范使用和操作的好习惯，才能让燃气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0: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九龙醉酒酿造技艺。满族世居的白山、黑水等高纬度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饮酒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在嚼米为酒，饮之易醉。满族人民认为酒可御寒，称之为水棉袄。丰宁酿酒历史悠久，北宋时期巴郎府一带就有烧酒作坊，经长期的传承和积淀，到了清代，随着八旗士兵携家眷大量入住，以及汉族农民的日渐增加，消费市场逐渐活跃，丰宁传统烧酒技法和工艺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和提高。康熙初期，因小镇西南角有高大的土阁，故得名大阁镇。康熙同蒙古九位王爷饮此酒时，赐名九龙醉。1778年，乾隆皇帝御批封吴康宁，设立丰宁县。随着人口增加，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准。大阁镇烧酒享誉京城，被称为北路烧酒。当时知名的烧酒作坊有万恒永、曾腾泉、永兴泉、宝和长、宝元龙五家。丰宁酒厂最早就是在永兴泉旧址上重建而成，称为大阁酒厂。著名酿酒师张满善于钻研博采众长，毕生研究杂粮烧酒，其中高粱豌豆酒是当时最好的招牌酒，关里关外享有盛名。大阁酒厂于1958年建厂，李秉德是第一任厂长。1968年筹建丰宁县酒厂，张占坡、张林、闵继坤三人组织生产。1974年厂址搬迁扩建，白酒生产能力提高。1978年，张林上任九龙醉酒厂厂长，酿酒业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潜心研制出九龙醉、潮河头两种优质白酒，产量突破500吨。1980年试生产夫曲法优质酒。九龙醉酒在白酒传承人李秉德、张林、范庆云、张万鹏、张一博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自主研发产品日益增多。张林为减轻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决意改良酒性，寻求改造传统白酒的良方。他汲取手工酿造精华，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的同时，探求新思路、新工艺、新设备，研制出独具地域特色的老五赠生产工艺，酒质纯正绵甜，窖香浓郁。 1999年通过 ISO 国际质量管理认证，产品品种发展到3个箱型、5大系列，每年缴税1000万元以上，安置400余人就业。2009年，九龙最。

0: 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1: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0: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2: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3: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4: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0: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5: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大滩9到24摄氏度，鱼儿山9到24摄氏度，万盛涌8到25摄氏度，草原8到25摄氏度，外沟门10到27摄氏度，窟窿山12到27摄氏度，小坝子12到28摄氏度，四岔口10到27摄氏度，五道营12到29摄氏度，土城14到30摄氏度，黄岐13到29摄氏度，苏家店12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29摄氏度，汤河13到28摄氏度，将军营13到30摄氏度，选营11到30摄氏度，西关营13到30摄氏度，胡麻营15到31摄氏度，黑山嘴15到32摄氏度，天桥15到31摄氏度，石人沟17到32摄氏度，王营13到29摄氏度，北头营12到29摄氏度，凤山13到29摄氏度，波罗瑙15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

0: 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啊，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听众朋友，上一期呢我们学到了九族是哪九族。它这上面是这样说的，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时义，人所同，当顺序，勿违背。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称。
1: 这句话比较长，
2: 是很长，这讲的是这个五伦大道。
1: 嗯，也就是说五种人际关系是吧？
2: 是，其实是五种很自然的人际关系。
1: 嗯，
2: 有了这个夫妇关系之后呢，会有父子，有父子之后形成一个团体之后，就会有
1: 君臣关系。
2: 你看在夫妇之后呢，还有兄弟之间的关系，
1: 对，
2: 这也是很自然的。
1: 哦，
2: 然后在我们出去在社会中呢形成的有朋友之间的关系。
1: 哦，这就是五伦关系。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夫妇的关系，
2: 嗯，
1: 然后呢
2: 父子的关系，
1: 然后还有兄弟的关系，
2: 还有君臣的关系，
1: 还有朋友的关系。
2: 是这五种关系。
1: 嗯，
2: 那他说到当顺序勿违背，就是这几种关系呢应该是这个按照他有一定的次第，所以呢不要去违逆他。
1: 哦，
2: 那比如说现在说这个父子恩哈，
1: 嗯，
2: 就是应该说这个父慈子孝。
1: 对，是。
2: 嗯，所以呢现在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是这个儿子呢比父亲要大，
1: 是
2: 那就违背了。
1: 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儿子没有做到孝顺父亲，而父亲呢，
2: 哎，
1: 好像失去了做父亲的威仪，其实这就是有所违逆了。
2: 嗯，是。所以呢也有人在说，他说是应该说父母呼应勿缓。
1: 嗯，
2: 所以现在呢也出现这个儿子呼父母应勿缓，
1: 嗯，
2: 然后孙子呼爷爷奶奶应勿缓。
1: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孙子叫父母亲或者叫爷爷奶奶，比如说爸爸妈妈，
2: 嗯，
1: 爷爷奶奶等等，然后呢我们的老人回答得很快，但是当我们叫孙子，
2: 嗯，
1: 叫儿女的时候呢，
2: 嗯，
1: 叫他一声他可能不理我们。
2: 是，
1: 其实这就是讲的弟子规里的第一句话，父母呼应勿缓，
2: 顺序应该倒过来。
1: 嗯，
2: 其实是父母在呼唤我们的时候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呢去这个马上就应声，并且呢很快的去做。
1: 对
2: 啊，这样才是真正的父子恩。
1: 嗯，这也就做到了父慈子孝。
3: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6，1390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那还有就是夫妇的关系了。
2: 嗯，夫妇的关系呢，其实在一个和谐的美满的家庭应该是夫和妇顺。
1: 哦，夫和就是说做丈夫的呢他撑起家庭的经济的担子，然后呢又对妻子和孩子比较和颜悦色。
2: 哎，他知道夫妻之间的缘分很好，应该是能够呢知道这个里边有情义、恩义、道义，
1: 嗯，
2: 所以他跟他的太太一起来同撑起这个家庭。
1: 嗯，
2: 那太太呢也是不容易，然后生育自己家庭里能够延续生命的这个孩子。
1: 嗯，
2: 然后能够体会到太太的这个辛劳，所以呢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的和颜悦色。
1: 嗯，
2: 那作为太太来说能够体会到哈先生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1: 嗯，
2: 能够听从顺从，所以这样的这个夫妇关系呢就是非常的和谐。
1: 我觉得这就叫阴阳和和
2: 的各尽其职哈。
1: 嗯，对。
2: 嗯，
1: 就是这就是夫和妇顺。嗯，这是夫妻关系的典范。
2: 是。
1: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兄弟的关系。
2: 兄弟的关系呢，那现在我们独生子女比较多，
1: 所以啊就不太好学习这个兄弟相处之道了。
2: 我们通常呢在学校里有这样的一个提倡哈，
1: 嗯，
2: 比如说呢就是在称

0: 呼自己同班的同学，有的同学比你大。嗯，
1: 叫什么呢？
0: 就叫学长。
1: 学长啊，
0: 啊，男生呢叫学长，
1: 嗯，
0: 女生呢就称学姐。
1: 对比自己大的女同学叫学姐，
0: 是。嗯，然后呢，年龄小的就学弟学妹，嗯，
1: 就好像称呼上来说像是兄弟姐妹了。
0: 嗯，是。
1: 嗯，
0: 所以即使你大他呢，这个一秒，
1: 嗯，
0: 也要称为这个学姐或者学长。
1: 嗯，哦，
0: 这样他们就知道呢，在礼节上的一个分寸。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这个学弟学妹呢要尊重这个学长学姐。
1: 嗯，
0: 然后学长学姐有什么事情要训勉的呢？老师不在的时候还是要听从。
1: 哦，
0: 所以整个呢这个班级里面就是井然有序，就是兄友弟恭。
1: 于老师是不是好像有类似的实践呀？
0: 嗯，是。以前呢就是从事教学的时候，
1: 嗯，
0: 那班级里呢学生呢有那个年龄比他们大一点的，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德性也很好，就在这个品性上也很端正，
1: 嗯，
0: 那就任用他为班长。
1: 嗯，
0: 那他平时呢就以身作则，有时候自己出门的时候就跟孩子们说了，
1: 嗯，
0: 这个事情哈应该怎么怎么做，那么老师离开了，学长为最大，
1: 嗯，
0: 那你们都要听从。所以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哈，他们做完事儿的时候谁来做评判呢？
1: 嗯，
0: 就学姐做评判，
1: 就是年长的做评判。
0: 年长，嗯，但是学姐她评判不了怎么办？
1: 再招老师了。
0: 是，回来的时候，嗯，返回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怎么怎么操作啊。
1: 嗯
0: 嗯，我们当时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1: 嗯，
0: 不同的意见会有争吵啊，
1: 嗯，
0: 但是学姐出来要主持公正。
1: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建立一个班里的同学都是叫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慢慢的孩子就把这个同学们都当做兄弟姐妹来看待，这样的话一个班级其实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0: 他有一个就是次序，就是下面说的这个长幼序了，
1: 嗯，对，
0: 其实这个长幼序里头就是把兄道友弟道恭呢就是来结合起来用。
1: 嗯，
0: 那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很轻松。
1: 对，
0: 以前有牵挂，
1: 嗯，
0: 因为做老师的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哈。
1: 嗯，
0: 很负责任的老师，他有时候把这个孩子就
1: 把学生当成孩子，
0: 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1: 24小时的心都不牵着，尤其是学生有寄宿制的这样，
0: 嗯，特别的辛劳。
1: 对，
0: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孩子们就互相直接关怀。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作为弟弟的哈，
1: 嗯，
0: 也要对兄长都有也有劝诫，但是也要有理。
1: 嗯，
0: 不可以呢指出对方你怎么怎么错，你怎么怎么样，哎呀不这样哈，他是说这个学长，
1: 嗯，
0: 我有一件事情需要跟您谈一下。然后他接受了以后呢他就说啊谢谢您，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然后呢就向他道谢。那之间的关系都很和谐。
1: 对，我知道于老师呢以前带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种全寄宿的小孩子带得非常有经验，那么孩子呢，在班里也做到了隐恶扬善。一般的学校同学们经常会告状，那么在于老师他们这个主导思想之下呢，就会教孩子我们要隐恶扬善，谁要是打别人的小报告，那告状的人是要受到惩罚。嗯，所以慢慢大家就都开始寻找自己的问题了，如果冲突出现来从自己开始反省，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看对方的问题。
0: 是，其实在班级里是这样，那在年级段里面也是这样，比如说第一批进来的学生呢称为学长，那第二批进来的孩子呢就称为这个

0: 学弟学妹哈，
1: 对，
0: 那么他们有曾经进过进行竞技比赛，比如说像打球，
1: 嗯，
0: 那打球的时候呢，这个都是男生开始哈，
1: 嗯，
0: 那男生呢，这个做学长的和学弟呢，在入场进入这个赛场的时候，都要相互依让，然后先是站好，站好以后呢，这个先学弟向学长问好，然后来个举手一躬，
1: 嗯，
0: 就是学长好。然后学长就是进行回礼哈、啊、他说学弟好、嗯、在行礼完了以后呢他们开始打球了、
1: 嗯、
0: 打球也是互不相让也是非常激烈的哈
1: 嗯
0: 但激烈呢在赛场上呢我们发现啊这个孩子们他们互相之间啊是互相的帮忙是在什么呢就是有谁在赛场上抽筋了哈
1: 嗯
0: 这个学长们就拼命跑过去就把学弟呢就是扶起来去这个休息一下这个学长要是受伤了呢学弟也会过来帮忙在台下他是不分彼此然后在这个整个结束之后谁输谁赢呢分出来以后呢他们心里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看法想法下场之后他们还是这个向对方行礼表示向对方学习
1: 哦，这就做到了兄友弟恭
0: 是所以这整个学校呢就写的这个非常的和谐和睦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1: 其实呢在一个单位也是这样我觉得在一个单位我们也要尊重一些老的员工比我们年长有经验的
0: 是是 是、
1: 嗯、我们做晚辈的呢要虚心的向他们请教问题呀、
0: 啊、是
1: 向他们学习那作为长辈的呢也要提携和爱护这些比我们晚进来这个单位的不太熟悉的这些新的同事
0: 是、嗯、那整个单位呢还有整个工作的环境就写得非常的这个和睦和为贵嘛
1: 这也就是要做到君人臣忠、嗯、是吧
0: 是
1: 就是君臣关系
0: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领导啊都非常的好他把自己的经验呢宝贵的人生的这个见解呢可以给我们作为下属的有讲解、嗯、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呢来教导我们、
1: 嗯、
0: 那作为我们这个下属的要忠于职守
1: 对、
0: 对自己负责的事情要这个有始有终
1: 嗯
0: 啊这个样对单位是负责其实对你这个工作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责任心也是对服务大众的这么一个责任心也反映了你自己的一个品性、
1: 嗯、对那我看到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其实也是个真实的事情、
0: 嗯、
1: 就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分到了质量监督部门
0: 是
1: 然后呢领导让他去监测一个项目是学校的校舍盖一个学校的校舍然后呢他就监测出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0: 是
1: 他就实事求是的如实的上报了这个监察的结果后来呢上报以后啊这个项目经过了整顿但是因为他这样做以后啊可能呢忠于了自己的职守但是确实由于种种的关系啊、
0: 嗯、
1: 他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就是离开了质量监督局又调到另外的单位然后他就请教他的一个传统文化的老师、
0: 嗯、
1: 他说那我今后的工作还要怎么做会不会我坚持自己的这个然后就以后在人际关系上在我的事业发展上会遇到挫折呢、
0: 嗯、
1: 他的领导说你还是要继续尽你的本分、
0: 嗯、
1: 去把工作尽职尽责的做好
0: 是
1: 所以呢他又到别的单位做同样做得非常的出色
0: 是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职责的一个忠守
1: 嗯
0: 那其实也是对我们人民哈还有生命财产的一个爱护、
1: 嗯、是这样的
0: 这也是一个忠
1: 敬业本身也是忠
0: 嗯是
1: 也许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坚持一些正确的事情可能在短期看呢我们有一些损失但是从我们这整个人生长远来看还有把我们做的事情放到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下去看、
0: 嗯、
1: 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最后再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父子恩
0: 夫妇从
1: 兄则友
0: 弟则恭

0: 又续，
1: 有与朋，
0: 君则敬，
1: 臣则忠，
0: 此时义，
1: 人所同，
0: 当顺序，
1: 勿违背。
0: 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的遵守我们刚才谈到的五伦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扮演这五种角色，或者是或早或晚的要扮演这五种角色，是吧？
2: 是，
0: 让我们努力的做好这些事情，尽好我们的本分，这样呢与我们的家庭有助于我们家庭和谐，对社会来说呢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
2: 是，
0: 好，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顺情而化。齐景公的爱妾英子不幸去世，齐景公十分伤心，守在英子的尸体旁一连三天都不进食，悲哀欲绝，到了衣着凌乱，肌肤裸露，靠在席上仍然不舍离去的地步。左右的进士大臣们见了，再三劝告，景公都置之不理。晏子于是入见，对景公报告说：禀告君上，有术士与医师说，得知英子病死，愿意前来医治他。景公听了，心中一震，马上从床边站起，急切又惊喜地问：病情还有希望吗？晏子答道：这是术客的说法，既然是天下的良医，何不请他们姑且一试呢？请君上摒除不洁，沐浴进食，离开此处。听说术客将拔恶攘灾，做祭祀鬼神之事。景公非常欢喜，立刻点点头说：好极了。离开英子的住处，景公回宫沐浴净身，开始进食。等景公一走，晏子立即下令，使负责棺木的人将英子尸体入殓。入殓完毕，晏子前往景公住处回报说：医生无法医治，英子的尸体已经入殓，不敢不向君上禀明。齐景公听了这话，像被泼了冷水，心中十分不悦，立刻变了脸色说道：先生拿医生的话来命令寡人，不使寡人亲自观看治病，将要入殓又不预先向寡人报告，这样看来，寡人担任齐国的国君，只不过有名无实而已了。
3: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晏子听后回答道：君上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不可以复生的道理吗？晏婴听说君王领导正确，大臣依命行事，此为顺服。君王行为乖张，大臣仍然唯命是从，此为叛逆。今君王领导不正，顺从之人却得到亲近，指臣厉害的反而被疏远，谗言阿谀的扶摇直上，贤明善良的反遭罢黜，使得谄媚小人横行于左右，挟势暴行，交错于国中。人死了立即埋葬，不因久

0: 不观恋而保留生人之事，不因棺椁衣衾之虫而损害生计之养，不因哭泣哀悔而损减生存之理。如今英子的尸体已腐朽，却仍留生人之事，扩大私爱而伤害正当之行，注重亡者，悲哀不止而妨害生存之理。国君这样做错了，所以诸侯聘问之贵宾以出使我国为耻，本朝的大臣以恪守职务为羞。推崇国君的言行不可以领导民众，顺从国君的欲望不可以持国。而且晏婴听说尸体腐朽而不埋葬，臭恶而不收敛，这种做法违反明王的本性，造成百姓的非议，并纳爱妾于行路臣服之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呀。景公听了心中震惊，惭愧地说道，寡人无知，因先生的博学多识才了解这些做人的道理呀。晏子见景公接受了，于是又说，本国的卿士大夫、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宫外候旨，希望君上能够停止悲哭，节哀顺变。当鲁国的孔子听到这件事后，不禁赞叹道，天上的星光虽然皎洁，但总比不上天气阴沉下的日月。小事虽然各有所成，但较之还没有完成的大事差得还远。君子虽然运用欺狂的手段，但与小人的小行小信相比还要高明得多，这不就是晏子吗？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1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1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

0: 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1: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栏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是展姿催大小功，至司马五福中。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好像这个内容大家听起来会不太懂它的意思。
2: 是，这个是不大熟悉的哈。
1: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中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应该对这个呢会有印象，只是说它是不落在文字上，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个呢是依丧服的不同反映亲属关系的丧礼的穿的服饰。
1: 哦，指的是丧礼穿的服饰啊。
2: 对，他的服饰呢，他是有的服饰要穿的重，因为跟他的这个很亲的人去世，你穿的丧服应该是重服。那如果是很疏远的，就逐渐的，就是丧礼呢，就是服饰也不是很重，就是亲属亲了。
1: 哦，哎，展姿催，这个姿催是什么意思？
2: 它是分成展服、姿催服、大功服、小功服，要司马服，称为五服。
1: 哦，是这样啊。
2: 是，
1: 原来是指丧礼上穿的这个五服。
2: 是，
1: 那五服的不同呢，也代表了就是跟这个去世的人他的亲戚关系的远近。
2: 对，其实在丧礼只要您一看他所穿的服饰，你就知道这个是呢儿子给父亲呢行的这么一个丧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服。展服他的服饰是上下的这衣服啊都是用生麻布制成的，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哀戚的程度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展服，它是生麻布制成的。它左右的衣旁两边哈，它是下边不缝的。代表着这个非常的伤痛了，这个衣服啊，就是也代表着对亲人的一种哀思。那这个呢展服它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过去对自己的这个领导他非常的尊重，那下属他又为领导行的也是展服的丧礼。还有呢作为我们儿子的，还有没有出嫁的女儿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儿媳对公婆，还有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他行的就是这个展服。那展服呢穿这个服装呢，过去

0: 是扶丧要三年，
1: 嗯，对，
0: 要三年时间，
1: 是
0: 都穿着这样的一个服饰。
1: 哦，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丧礼的服饰的问题其实也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0: 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1: 是丧礼
0: 它有变化了，
1: 嗯，
0: 就是从古至今它是有一个损益的一个过程，就是有增加有减少。
1: 哦，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越来越减少，比较简单了，
0: 现在比较简单，但是那个哀戚之情呢不变，那是实质。
1: 哦，
0: 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资催服，
1: 嗯，
0: 资催服它是用的本色的粗生麻布做成的，
1: 嗯，
0: 旁边有截断，截断了它是可以收回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子女对着离婚的父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孙子孙女儿对这个曾祖父曾祖母他穿的。所以当时我在参加自己曾祖父的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这个服饰很不一样。
1: 哦，你们那边也有按照这个礼服来穿？
0: 哎，那时候是很久了，
1: 嗯，
0: 那时候我的曾祖父是90多岁去世的。
1: 哦，比较高寿，所以呢你可能小的时候见到过。
0: 嗯，依稀记得那时候确实是祖父是穿的这个生麻布的，
1: 嗯，
0: 然后父亲呢戴的帽子呢跟我们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戴的帽子还有穿的衣服也是不一样。
1: 哦，
0: 哎，很不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轻重啊亲疏的这个关系呢是形成的。看来现在也是还是保留着。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然后到第三呢是大公服。
1: 大公服和小公服，
0: 就是，大公服和小公服。那大公服呢它又是妻子对丈夫的祖父母去世了，
1: 哦，
0: 然后那个公婆为儿媳，就是长辈为晚辈的，
1: 哦，
0: 还有一个父母为没有出嫁的女儿的，
1: 哦，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这是大公服，
0: 穿的大公服也不一样哈。
1: 嗯，
0: 那小公服呢它是为伯叔祖父母，
1: 就是爸爸家这方面的亲戚，
0: 哎，是，嗯，还有那个堂叔伯父母，这些就是远了，还有最后一个是司麻服。司麻服是用稍细的这个熟布做的，
1: 嗯，
0: 那丈夫呢这为妻子这一边的父母，还有妻子为丈夫的这边的曾祖高祖父母，穿的这个服饰。那到后面其实这五服之外有的就是连这个服饰都不穿了，这个亲戚已经圆的不行了。
1: 哦，我知道有个词叫五服之内五服之外，可能就是指的这个亲戚的远近了。
0: 对，
1: 哦，
0: 就五服之外的话他就是过来送一下，他其他这个服饰上就没有这样的，
1: 没有讲究了，
0: 哎，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
1: 嗯，
0: 有的就是像我们那边呢就是出去送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拿一条白毛巾，
1: 嗯，
0: 然后在白毛巾放在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就一系，
1: 哦，
0: 哎，送一趟人家，那送完了以后呢，回来再把这个白毛巾一拿，
1: 哦，
0: 这表示呢也是这个送了人家了，
1: 哦，
0: 哎，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哦，原来五福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我才明白，老听自己的父母亲有时候说谁谁谁是我们家出了五福的亲戚，
0: 哦，
1: 谁谁谁是五福以内的，
0: 有这样的说法，
1: 对，
0: 是，那时候还见得父亲在送我爷爷的时候，
1: 嗯，
0: 爷爷去世，那时候呢，当时我们那儿还有拿着一个杖的，
1: 哦，
0: 哭丧棒，
1: 哦，
0: 就是作为孝子要庇佑哭泣呀，
1: 嗯，
0: 因为太过于哀伤，所以要拿着那个棒，
1: 嗯，
0: 拿着那个棒呢，这个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啊，就是一定要扶棺材的，
1: 嗯，
0: 就是用木棒呢来支撑的身体，然后身。

0: 子才不会倒下。他过去是有这么一个，就代表着亲人去世的内心的那种哀痛，
1: 嗯，
0: 那种孝子屁勇哭泣哈，
1: 嗯，
0: 没法节制的那种场景。
1: 我们知道呢，不管任何一种礼节，它所要表达的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对他人的一种恭敬和感恩。那丧礼呢，也是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是。
1: 那过去呢，如果父母去世是要守孝三年。
0: 是。
1: 嗯，守孝三年，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久，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其实宰我他也认为。嗯，
1: 宰我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
0: 是是，
1: 嗯，
0: 他当时呢就是对守孝三年呢，觉得时间太长了，
1: 想不通，就问师父是吧？
0: 就去问问这个老师了。当时孔夫子啊，
1: 嗯，
0: 听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你三年如果不服的话，你穿着华丽的衣服，
1: 嗯，
0: 吃着非常好的食物，
1: 嗯，
0: 你心安吗？”
1: 就是问宰我心不心安，宰我好像说我挺心安的呀，
0: 是。然后夫子呢，嗯，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觉得这个学生呢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真正的含义。
1: 嗯，好像孔老夫子是不是当时说，如果你觉得心安，那你就这么做
0: 啊？对，当时那个宰我就出门了。
1: 嗯，
0: 出去以后，夫子呢又对旁边在这儿听的弟子就说了，
1: 哦，
0: 他说其实我们人呢，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哈，照顾得很细致，
1: 嗯，
0: 其实十月怀胎不说，出生以后呢，时时的眼睛就看着我们，
1: 对，
0: 哎，照顾着我们，就是我们一到三岁这个之间呢，我们是不免于父母之怀，
1: 就是说我们三岁之内啊，始终都在父母怀抱里，而且呢，父母的心思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上，
0: 哎，只要我们一离开没见着了，父母内心里就忐忑不安，那孩子到哪儿了，
1: 对，
0: 就怕孩子这个，
1: 有个闪失 啊,
0: 啊，
1: 或者是碰着磕着了什么的，
0: 是，啊，是是，
1: 照看得特别的精细，
0: 那种心境是我们这个守孝三年都没法报答这个父母的。其实守孝三年就是来回报父母这三年呢，啊，不免于怀的这个恩德。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139-011-6216 139-011-62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不眠于怀就是三年之内父母都不能睡一个安生觉，
0: 哎，其实就是没有离开父母的怀抱，一直是抱着我们呢，啊，
1: 嗯，
0: 这个安抚着我们呢，啊，然后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呀，啊，这个时间段。
1: 哦，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他们家的孩子生下来体质很弱，
0: 嗯，
1: 是个早产儿，7个月出生，
0: 是。
1: 然后呢，这位同事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家的孩子3岁以内他从没有吃过热饭。就是说虽然有老人陪伴他们带着这个孩子，但是他作为母亲每顿饭都是先喂饱了孩子自己最后吃，所以呢总是吃冷饭，整整吃了3年。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后来看到他们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真的是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母亲啊，在他3年以内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对父母去世之后的3年守孝，现在就觉得可以理解。
0: 其实过去他守孝不止3年的，
1: 嗯，
0: 有的守到6年，
1: 嗯，
0: 但有的对师父的守孝也是，像子贡对这个夫子就守了6年，
1: 哦，
0: 哎，那实质上这个过去因为孝子对父母这个太感恩了，
1: 嗯，
0: 他是守孝这个时间太长，
1: 嗯，
0: 所以就限定了这个三年，
1: 哦，
0: 不要超过这三年。
1: 好像国家也有方面的政策，比如说父母亲去世之后，如果他在朝廷为官，

0: 是可以回家请假三年的。
1: 哎，这是国家规定的，必须要回家。
0: 嗯，
1: 这三年之内就是接入在父母的坟墓前、旁就是来一首，而且呢，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有严格的规定。
0: 嗯，好像就是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这一天参加了别人的葬礼，那么他这一天呢是不会听欢快的歌曲音乐，然后呢也不会吃很好的饭食，
1: 以表示呢对死者的一个
0: 尊重，
1: 这个尊重啊、一个思慕。这个就是我们古人呢、对于丧礼啊，他非常的重视，也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哈、是这个以孝为根本的德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体现。
0: 嗯，它是我们德行的一个展现了。那也许呢，这些礼节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到比较繁琐，而且这些字词听起来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它并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对古人他们这样一种对丧礼的重视和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恭敬心。
1: 其实现在呢，像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现在参加丧礼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穿白色的衣服还要戴白色的帽子哈，为什么我还要披麻戴孝，我们说哈，
0: 对，
1: 其实这里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哈，就是把它说清楚了。
0: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在祭祀自己熟知的亲戚朋友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我们所参加的这些事情，同时呢我觉得对待我们社会的，比如说为社会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的一些道德模范啦，或者是一些英雄人物了、或者是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啦、等等，都值得我们在一定的节日里去缅怀他们的。
1: 是的，是是是，
0: 嗯，
1: 这很重要。
0: 其实后来就是把清明也定为一个小的节日，大家休息三天可以踏青和扫墓、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和安慰。
1: 这个对我们全民来说，去缅怀自己的祖先，缅怀祖德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规定啊，这个样的一个节日假日里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哈。有这么一个节假日，让我们去向自己至亲的人，曾经这样的爱护我们，这样的期盼我们成长的这个祖先祖辈，让我们来表达一下对他们的哀思，对他们的这种缅怀。
2: 从那刀刻般的皱纹中，能读出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岁月。和先生结婚以来，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前后不到两个月，那份亲近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敬爱感恩。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网络空间，每次来时看一眼，如同见了婆婆一般，有时在心里对婆婆说一些亲近的话。这张照片是婆婆唯一的一次从山里走出来看外面世界时所留的，唯一的一次坐火车，唯一的一次来北京看故宫。婆婆的脚力相当好，很小的脚能从故宫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出了故宫，在长安街上打不着车，走了很远才叫到车。我这个东北大脚早和先生小声地哭爹喊娘了，可是婆婆没有半点疲劳之感。有时常常想起婆婆来北京的那一个月，每一次我外出归来，总要给婆婆买些什么。她的牙齿都没有了，我只能买软一些的食物。每天我先生工作的时候，她就坐在身边看着，有时会笑，总说钱要省着花，再不要多给她钱。休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躺在床上听婆婆和我先生聊天，全是方言，先生还要做翻译，有的时候要我先解释，解释错了便是一阵大笑。我和婆婆在语言上无法沟通，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婆婆没有那样的语言环境，我想那一句妈妈总是能懂的，只要她能懂这一句便好。一声妈妈融汇了我对婆婆全部的敬重和爱，婆婆能体会到的。
3: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

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婆婆不识字，却教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儿子。那份优秀不是说事业上有多成功，而是在道德、人格、操守、性情上是人中人。几个哥哥都是那么有情有义。婆婆很有艺术感觉，院子里弄的花花草草，不知道是从哪里拾来的艺术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公去世多年了，婆婆一直乐观地生活着，乐善好施，对亲朋友善，对生与死有一份独特的从容与淡定。那年来我家时，一定要我给她拍一张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品小花篮的照片。小花篮是我们的老朋友夏女士做的，婆婆说留着，她喜欢。婆婆说她不怕死，活了一辈子怎会怕死呢？到时候该走就走了，生病了也不要给她治，老了有病是治不好的，不必浪费钱。有两年没见婆婆了，心里想她。这一次回老家看她，我特地去买了几条带格子的纯棉布方巾。婆婆总怕在头上落灰尘，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把头发用手帕包起，干净利落。婆婆不让我给她买衣服，她总说有的穿，穿不完，穿不烂。要是真的为她花了钱，她也就理解的接受，毕竟是儿女媳妇的孝心，她很看重这份孝心。我想婆婆的时候，就设想和婆婆怎样的见面场景。虽然婆婆和我不能沟通，但她总是看着我笑。有时我无意间看到她在看我时，她总在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是如此。她对这个媳妇儿是满意的，欢喜的，不然怎能总是看着我笑呢？先生说了，妈说她特别喜欢你。我爱我的婆婆，不完全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是因为她这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对人情世故的明达淡然。看到她，你再浮躁的性子总能够沉静下来，再大的火也能平息。有一种特质是从她的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平常心，那份从容。我爱我的婆婆，从心底深深的爱，不仅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还因为她是一位平凡的老人。
1: 中华文化大奖。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一首歌来自汤雅蔡健雅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在冗长的前奏当中，分明是想尝试一些十二小节布鲁斯，但是到了中段，为了避免一些时代感。

0: 周汤豪，他人长得又帅又爱写，听到的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麻吉麻吉》。出道八年来，他的风格一直都没有变。继续陪你听这位大才女，陪你带佩妮。
1: 孤独恐惧值得不安。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

0: 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你对话，我是贝贝。

周一的压力其实和复古风更配呀。尤克里李玟《爱你是我的自由》之后是现在这支女子乐队，他们叫 Cookies， 这首歌派对动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好喜欢他的声音，韦礼安。听到他的歌第一个想到你，来自那张封面是二维码让人特别好奇的专辑。扫完之后呢是一个 APP 更好奇了吗？是什么 APP 呀？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反正现在也是在哪里都要讲一个情怀，对不对？那方大同最有情怀的一张专辑就是现在喽，第五张专辑喽，叫做《十五》的那一张喽。

什么说方大同的第五张个人创作专辑是最有情怀的那一张呢？因为整张的风格延续和表达方式都是为了致敬他最爱的吉他。从专辑的名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名字很奇怪，叫十五，那是因为他十五岁那年拿起了他心爱的土吉他。刚听到的是方大同这张专辑当中的《好不容易》，现在是李荣浩的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9集。
6: 哎呀，霍爷，这些好汉爷要劫我的货，还要杀我，你帮我说说情，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呀。
7: 四爷，这人是我朋友，

0: 您给我个面子，放了他们如何？算我霍震西欠四爷一个人情，日后我必有重报。
1: 霍爷，难道我就不是你朋友？弟兄们干的就是这营生，总不能为了霍爷的面子就让我的弟兄们喝西北风吧？
0: 四爷，道上的规矩我懂，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1: 霍爷，你拍拍胸脯说，你在这条道上跑了这么多年，我动过你的货吗？
0: 没有，四爷一直给我面子，拿我当朋友。四爷对我的好，我霍震西这辈子也忘不了。
1: 这不结了，霍爷是不是也该给我个面子，别趟着浑水？
0: 四爷说的有道理，是我霍震西不懂江湖规矩，四爷您别往心里去，我给您赔不是了。
1: 霍爷您客气，咱们是朋友，说这些就见外了，您忙着，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我请您喝酒。
0: 得嘞，去。
2: 哎呀，霍爷，霍爷，您可不能不管我呀！您这一走，他们就要杀我，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求您了，我求您了。
0: 咦，四爷，我还是想和您商量。
1: 霍震西，该说的我都说了，你是想替他出道是不是？
0: 赵四爷，话说到这儿，我也想告诉你，今天这件事我管定了，人这货我都要带走，少了哪个都不行。
1: 哼，我要是不干呢？
0: 你我大战100回合，生死由天，我输了，别说这些货，连我的货也归你。
3: 老叔，后来呢？
0: 哎呀，没打起来，我手下也有不少好手，真动起手来，赵四爷未必能占上风，他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找了个台阶下，说是给我面子，这批货他不要了。不过道上的规矩不能破，买路钱多少还是要给一些的，赵四爷就提出来留下一车货双方走人，不然他以后在道上没法混，会被人耻笑。我同意了，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
3: 这个向文川是什么人呢？您为什么这么护着他？
0: 倒也没什么交情，不过是以前做过几年邻居，我总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杀掉。
3: 那是什么人把您抓这儿来了？
0: 是向文川使得坏，他损失了一车货，心疼得睡不着觉，怨我没能全部保住他的货，想让我补偿他的损失，我一怒之下我就揍了他，这小子到官府告了我，说我通匪。哎呀，这下子我是说不清楚了。
3: 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明明是您救了他，他却以怨报德，早是这样，当初就该让强盗宰了他。大叔，咱得想办法啊，总不能就在这儿关着。
0: 哎，我的钱呢都压在这货上了，这回进京吃了官司，货又让官府给扣了，说是赃物。我在京城倒是有几个熟人，可要疏通我的案子，恐怕得花不少银子。我朋友的情况我都知道，他们现在也都遇到了难处，拿不出那么多银子来。看来老子只能在这儿待下去了。
3: 大叔，我要是能出去，我帮你想想办法。
0: 扯淡，你个小毛孩子能有什么办法？行了，大叔我心领了，睡觉去吧。
4: 霍震西说完侧身躺下，很快就打起了呼噜，可张幼林却很久都没有睡着，睁着两只大眼睛出神。伊万那边听到松竹斋倒闭的消息后，立刻派人查封了松竹斋，本来他是蛮有把握的，可清点完松竹斋的财产后，他的心就凉了半截。
5: 怎么这样一家闻名京城、有着200年历史的老店，就只清出了900两银子？
4: 伊万怀疑这里面另有隐情。而正在此时，又传来了另外一个消息，就在距离倒闭的松竹斋不远处，又有一家新的南纸店要开张了。伊万本能地嗅出这两者之间可能会有什么瓜葛，于是他派人密切监视着新南纸店的动向。初夏的一天早晨，艳阳高照，琉璃厂街上就要开张的一家新铺子门口一派喜庆的气氛。高悬的门楣上的匾被一块红绸子遮盖着，庄虎臣、林满江和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忙着应酬客人。
6: 小心脚下。
4: 见到周明仁缓步走来，庄虎臣忙迎了上去。
7: 大哥，就等您了。
8: 都忙活的差不多了吧？
6: 哎呦，就等您来接匾了。
4: 林满江正要把接匾的竹竿递到周明仁的手里，突然看见伊万带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从远处匆匆赶来。林满江的脸上有些不自然，努了努嘴对庄虎臣耳语：
6: 瞧见没有，来者不善呐。林先生，你搞的什么鬼？伊万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哟，伊万先生，
6: 周掌柜，
8: 今儿个我们荣宝斋开张，你也是道喜来的？
6: 道喜？道什么喜？我这是来讨欠账的。
8: 怎么着，荣宝斋还没开张就欠你钱了？
6: 林先生，你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你用松竹斋向银行借钱，然后又宣告破产，开了荣宝斋，你应该明白这是在逃避债务，要受到惩罚的。意外先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松竹斋经营不善倒闭了，这铺面不是也抵给你们银行了吗？这荣宝斋和松竹斋可是两码事。您瞧，东家是李先生，掌柜的是庄先生，我呢是过来帮个忙的。
4: 伊万顺着林满江的手看向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中年男人，男人笑着朝伊万点了点头。此人名叫李渊如，其实也不是外人，他是张理事的娘家哥哥，新南纸店的名义投资人。
7: 伊万先生，您有什么证据证明荣宝斋就是松竹斋？
6: 我
7: 要是没证据可不能血口喷人。接匾。
4: 周明仁从林满江手里接过竹竿，挑下匾上的红绸子，露出荣宝斋三个金光灿灿的大字。众人顿时纷纷鼓掌，鞭炮声也随即四起。
7: 今儿个荣宝斋为各位备起了流水的席，请大家伙务必赏光。里边请，里边请。
9: 好，多谢庄掌柜。
7: 请，
10: 走走走，给庄掌柜捧场。
7: 里边请，里边请。
11: 祝庄掌柜生意兴隆。
6: 伊万先生，您也赏个光吧。林先生，你别以为耍个花招就能躲过去，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我要请律师来调查你们，让你们吃官司。我就不信大清国难道没有法律。
8: 哎呦喂，伊万先生啊，这瞧您说的这哪儿跟哪儿啊，啊就扯上官司了。您知道这匾上是谁提的字吗？
6: 不看你们中国字，谁写的都差不多。
8: 这您就不对了。就这仨字儿，值银子扯了去了。要是换上我写，一个字儿也不值。
6: 谁写的？
8: 汪同和。
6: 那是谁？
8: 连汪同和您都不知道啊？那您在中国算是白待了呀。
6: 我不知道的人多了，您就别卖关子了。
8: 皇上他师父。
6: 皇上他师父？
8: 就是皇上的老师。
6: 哦，皇上的老师给荣宝斋提字。那他们是亲戚吗？
8: 是不是亲戚我不清楚，反正是关系深了去了。
12: 要不然这荣宝斋怎么能请到他的

0: 字儿。
1: 哼，就是皇上本人提的字，这官司我也要打。走。
2: 起来，别跟老子耍赖，练摔跤就得先学会挨摔。你可真是个少爷胚子，连这点苦都受不得。
3: 哎呀，哎呀，大叔，到您徒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些日子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没个好地方。我妈要是看见我这模样，非得跟您拼命不可。
2: 哼，要不说你们大户人家的孩子没出息呢，除了会享福，屁本事没有。一动正格的就吓得尿裤子，男的不像个男的，比个娘们也强不到哪儿去。哎呦，
3: 大叔，到底谁像个娘们？
2: 有门，你这扫堂腿使得好啊！刘林，咱们接着来，你来摔我。
4: 这爷儿俩正要接着比划，刘一鸣打开牢门走了进来。
5: 我说你们是要拆房子还是炸狱啊？
2: 哼，我在教这小子练功夫，将来当个刺客，出去以后第一个拿你练手。
5: 就他？哼，能自个儿把鼻涕擦干净了就不错了，还当刺客呢？他要是能当刺客，我就能当九门提督了。张有林，收拾东西。
3: 干嘛呀？
5: 嘿，我说你小子在这儿住上瘾了是不是？告诉你，你的官司了了，可以出去了。
3: 啊，大叔，我……
6: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0集。张友林出了监狱，不一会儿就到了家，跟着佣人张妈来到堂屋，看见张李氏正擦拭祖宗的牌位。
6: 妈，我回来了。
7: 九林，你吃错吗？
6: 妈，儿子不知错在哪里，请妈指教。
8: 你给家里带来这么大麻烦，竟然还不知错在哪里。
6: 妈，您管教儿子也要讲道理。儿子虽说顽劣贪玩，不好好读书，但这次遭难却与此无关。您说儿子不孝，

0: 儿子不敢狡辩，可该认账的儿子认账，不该认账的事儿，儿子坚决不认。儿子再说一遍，此次人命官司，儿子无错。
1: 你，秀玲啊，你往后能不能长点出息？你看看你堂兄纪灵，读书多用功，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做人，街坊四邻没有哪个不夸的。再看看你，隔三差五的挨先生的板子，不好好读书倒也罢了，整日里跟你叔学提笼架鸟，还背着我到柜上吃银子。不是我说你呀，照这么下去，这个家早晚要败在你手里。
0: 妈，常言说出水才见两脚泥，我还没长大成人，您怎么就知道我将来会败家呀？若是这样，妈还不如现在把儿子撵出门去，省得败坏张家门风。
1: 秀林呐，你爸死得早，妈拉扯你不容易呢，妈没别的盼头，只盼着你能好好念书，将来能和你堂兄麒麟在一起，重整家风，光宗耀祖。你爷爷，你爸爸，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幼林啊，你答应吗？
0: 妈，我答应你。
1: 起来吧，去好好洗个澡，换身衣裳。
2: 张幼林站起来离开了堂屋，虽然答应了张理事，但他心里却在盘算着霍大叔交代的事儿。这段时间，秋月回了趟绍兴老家，把祖父母、父母还有奶奶的遗骨都带来了京城。秋月原来打算等杨献基重审他父亲蒙冤的案子有了结果后再去张家谢恩，谁知那案子却是皇上亲自处理的，要想翻过来有相当的难度。于是秋月不想再等了，
3: 小月
2: 直接去了琉璃厂。自从上次秋月被左爷纠缠以后，杨献基就给他选了个丫鬟跟着，丫鬟叫小玉，是个聪明伶俐性情温和的，随时陪伴在秋月左右。琉璃厂是条不长的街，秋月和小玉从东边走到西边，又从西边走到东边，就是没发现叫松竹斋的铺子。秋月无奈向弯腰洒水的一个小伙计打听，小伙计直起身子看他，
4: 小姐，松竹斋关张了，铺面抵给银行了。
3: 怎么关张了？那松竹斋的东家呢？
4: 这个嘛，
3: 哦，我和他家是亲戚，远道而来，麻烦你告诉我。
4: 那边那个铺子瞧见了吧？
2: 此时荣宝斋门口，林满江也正瞧见秋月，不觉心中一沉。
5: 这姑娘不是跟伊万在湖广会馆听过戏吗？她这时候来这儿是什么用意呢？
2: 林满江正思量着，那边秋月谢过小伙计，和小玉朝着荣宝斋走来了。
5: 哎，姑娘，要买东西就请进来看看吧。
3: 先生，我是来找人的，我想找松竹斋的东家。
5: 姑娘，松竹斋在那边，这儿啊是荣宝斋，松竹斋和荣宝斋没有一点关系。
3: 可我听人说他们是一回事儿，从前的松竹斋最近改了字号，叫荣宝斋。
5: 没有的事儿，姑娘，我再说一遍啊，这松竹斋和荣宝斋啊是两码事儿。以前松竹斋的房家啊姓张，现在荣宝斋的东家呀姓李。
3: 哦，那可能是告诉我的人弄错了，对不起了先生。
5: 哎，别客气姑娘，你走好。
2: 林满江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心情不觉沉重起来。当天晚上他就到张家把这件事儿通报给了张理事，因为庄虎臣正巧在天津接货，无法当时拿主意，所以张理事就嘱咐林满江，等庄虎臣回来以后，让庄虎臣尽快摸清秋月的底细，以防不测。第二天早上，

0: 在西珠市口大街，张幼林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盛昌杂货铺。见到马掌柜后，他开口就问：“
1: 马掌柜，您认识霍振熙吗？”“
2: 霍振熙，他在哪儿？”“
1: 他被人陷害入狱，在刑部大牢里，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2: 哎呀，这位小爷呀，太感谢你了，我们正到处找他呢，谁知霍爷竟然在大牢里。哎呀，谢天谢地呀，知道下落就好办了。这是点小意思，你先收下啊，赶明儿霍爷出来定有重谢。”“
1: 马掌柜，要是为了挣这点银子，我才懒得跑这么远，这银子我不要。”“
2: 这银子你拿去买点吃的玩的多好啊，干嘛不要啊？”“
1: 为了救人，跑多远的路都值得，要是为了几个小钱儿，那不是跟贩夫走卒差不多吗？我才不挣这份钱呢。”“
2: 哼，小小年纪还真有志气呀、啊、霍爷没看错你。”“
1: 赶快想想办法救人吧，霍大叔在里面可是度日如年呢。”“
2: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还不清楚，得容我打听清楚再想办法。”“
1: 前因后果我都清楚，我告诉你。”“
2: 啊，闹了半天是向文川这个王八蛋害的，这笔账以后再算，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霍爷办出来。刑部那里咱倒能找到关系，只是……”“
1: 怎么了？有什么难处吗？”“
2: 哎，只是手头缺银子呀，不光是我，霍爷的这些兄弟最近恐怕都缺银子。”“
1: 为什么呀？”“
2: 这……哎呀，这不方便和你说，咱们还是说霍爷的事吧。你知道霍爷的罪名是通匪，还让向文川抓住了把柄，这种罪名闹不好就是死罪呀。当然这种事可大可小，若是使足了银子，刑部的书吏大笔一挥，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关键是银子，少了人家不稀罕，多了咱一时拿不出来呀。”“
1: 马掌柜，您的意思是只要有银子，霍大叔就有救？”“
2: 哎，是这意思，关系咱有，就是缺银子呀。”“
1: 需要多少？”“
2: 少说得2000两，少了更麻烦，人家收了银子还不办事儿。”“
1: 我去想想办法。”“
2: 啊，你？你一个没成年的孩子，能想什么办法呀？”“
1: 2000两，2000两，我就是偷，也得把它偷来。”
0: 张幼林像大人似的朝马掌柜一抱拳，然后就出了盛昌杂货铺。等到庄虎臣回来，弄清楚秋月的身份之后，就来跟张理事汇报了：“
3: 东家，我托人打听过了，打探松竹斋的那个女子名叫秋月，是南京秦淮河的民歌妓，只卖艺不卖身。据说这秋月也是个官宦人家出身，父亲好像犯了点什么事儿，她这才流落风尘的。”“
4: 这样啊。”“
3: 秋月人长得漂亮，会琴棋书画，歌也唱得好，诗呢也写得不错，再加上她住的地方是德月楼，那儿的厨子炒得一手好菜，往来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呢都在德月楼啊设宴欢歌，所以啊这京城上下尽是他的熟人。”“
4: 那他到京城来做什么？”“
3: 听说刑部有位大人花重金把他赎出来了。”“
4: 他和华俄银行那边的10000是什么关系？”“
3: 这还没打听清楚。”“
4: 哼，宋竹斋的事没走漏风声吧？”“
3: 一切风平浪静。”“
4: 你说行行的人会找咱们打官司吗？”“
3: 您放心，他们没证据。最近那个洋人10000雇了几个闲人，总是在荣宝斋附近转悠。嗨，让他忙活去吧。啊，这叫什么，狗咬刺猬，横竖下不了嘴。”“
4: 胡臣啊，你知道我这心里真的很……”

0: 受。照理说咱不该这么做，小不是为了保住张家两百年的这点家业，我说什么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两百年来，宋竹瞻没做过坑人的事儿，这是我的罪过呢。
1: 东家，我呀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咱不是没辙了吗？但凡有点办法，我也不会出此下策。再者说了，咱琉璃厂的店家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玩古玩字画的，谁走眼谁就自认倒霉，要怨只能怨你自己不识货。对付洋人呢也是这个理儿，他自己没算计好，这可怨不得咱们。洋人的钱不蒙白不蒙，谁让他们老欺负咱中国人？
0: 这倒也是。
2: 山西按察使司衙门里，按察使额尔庆尼正坐在条案前批改公文。额尔庆尼三十出头，身高五尺，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在官场上也算是少年得志，不过却不是靠本事上来的，而是靠关系。此人对政务和人情世故都不是太有兴趣，经常心不在焉，他常怀念在京城吃喝玩乐的日子。
3: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50年3月，华罗庚携妻带子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抵香港，几天以后他们经过罗湖桥返回了大陆。当时那段路很难走，华罗庚年轻时染上疾病，腿上有残疾，一瘸一拐地提着大箱子走得很辛苦。儿子华灵就问他：爸爸，箱子里是什么？华罗庚回答说：计算机资料。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但是不太为人熟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华罗庚是如何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开山辟路的？他为新中国培养出哪些计算机人才？中国的计算机之母是谁？计算机是怎样被列入12年科学规划当中的？而中国的计算机又是如何从仿制走向自主创新之路呢？为您讲述中国计算机诞生记上。1946年9月，华罗庚赴美国普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进行访问。他原本是跟化学家曾昭抡、物理学家吴大猷一起受国民政府委派到那里研习原子弹的制造技术，但是国民政府和这些中国科学家的想法太简单了，原子弹是美国刚刚掌握并且用于赢得二战的终极武器，怎么可能为外人道哉？国民政府的原子弹研习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是这几位中国科学家当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望。华罗庚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数学研究，并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也正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华罗庚接触到了刚刚起步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冯诺依曼很欣赏华罗庚在数学上的造诣和成就，两个人交往密切。这位冯诺依曼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他在数学、经济学、物理等领域都有很高建树，但是他最著名的称号是计算机之父。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出了艾尼阿克计算机，也就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这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冯诺依曼教授虽然不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但是他在一份报告里提出，在电子计算机中采用二进制，计算机基本工作原理是存储程序和程序控制。要知道，这一份报告是计算机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它向世界宣告，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开始了。华罗庚在美国刚刚接触到计算机时，正是这个刚刚诞生的学科酝酿巨大变革的时候，艾尼阿克计算机刚刚研制成功。华罗庚以数学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的远大发展前景。当时冯诺依曼带着他参观实验室，探讨学术问题。华罗庚边看心里边盘算着，我怎么把这计算机研究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囫囵吞枣地收集了大量的计算机资料，带着他们踏上了归国之路。不过美国也已经意识到计算机技术的意义，核心技术绝对不能外传，能搜集到的公开出版物或仅仅是浅显皮毛，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但是这不要紧，华罗庚带回国的是眼界和决心。他没有参与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实际工作，却为中国计算机开拓了前路。1951年1月，华罗庚被任命为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当时他在工作报告里写道，我们希望在3-5年内能有计算数学所需要配备的各种机器，能有善于操纵并了解其结构的人才。而这儿所提到的人才，指的就是计算机人才。但是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不但连一台计算机也没有，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具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当今国人引以为傲的科技成就，无一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而其中中国计算机的原点也许是最低的，完完全全从零开始。因为计算机是新兴学科，计算机专家当时在全世界也是凤毛麟角。华罗庚寻找中国的计算机人才，只能从其他相近的领域里去物色，所以他最先相中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主任闵乃大。闵乃大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后来去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电讯网络专家。当时的电讯网络设备用的元器件和工作方式，跟最初的电子计算机啊，有很多相通或者相似的地方。当时正是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闵乃大所在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被撤销了。华罗庚了解到以后，觉得这是调动闵乃大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亲自登门求贤。没想到的是，闵乃大没答应，毕竟计算

机不是闵乃大的专业，他也只是在国外时有所耳闻，而且当时他正忙着写电讯网络专著，腾不出时间。不过闵乃大给华罗庚推荐了两位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的同事，一位是曾经留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女博士夏培素，另一位是清华电机系的高材生王传英。在华罗庚邀请下，夏培素、王传英毫不犹豫地就答应，行，我们改行研究计算机。这其中特别是夏培素，1950年时他刚刚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夏培素当时不但答应调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而且转回头去帮助华罗庚说服了闵乃大。没过多久，华罗庚安排闵乃大、夏培素、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也是由这三个人成立了计算机研究小组，而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就此拉开。后来夏培素曾经这样回忆中国计算机的初创时期，哎呀，那时啊，一切都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最大的困难是当时中国找不到一本系统完整的介绍计算机原理的书，我们只能到图书馆去找英文期刊，从上面零零星星地搜罗相关内容。他们掌握了计算机原理以后，开始对计算所需的基本逻辑电路进行实验，而绝大部分的实验设备、元器件都不是数学所的必备物品。尽管如此，计算机研究小组还是展现了极高的热忱和效率。1953年3月，闵乃大执笔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提出制造一台电子管串行计算机的设想。它的规模跟美英刚刚完成不久的埃尼阿克计算机是相当的。1953年12月，计算机小组工作分成了两部分，夏培素负责基本逻辑电路、运算器、控制器的设计，由刚刚留学归国的吴继康负责存储器的设计。吴继康研制的宽带放大器使微弱信号达到逻辑运算的电平，也成功实现了存储功能。这些工作刚刚完成时，计算机小组改换了娘家。1954年，计算机组从数学所调整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这个变动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另外一项刚刚起步的国家工程核武器密切相关。计算机研究组后来在不断的壮大，从最初的三个人发展到了数十人，只不过有人来也有人走。1958年，闵乃大跟随德国妻子去德国定居了，王传英被派往苏联留学，最初的三人小组只剩下夏培素一直耕耘在中国的计算机领域。他编写了第一本计算机讲义，众多的英文专业术语经过他翻译作为中文沿用至今。夏培素还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计算机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为我国计算机界的领军人物。他还完成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主持研制了中国首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夏培素还担任着国家高性能计算机中的若干关键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后来已经年逾古稀的夏培素没有再牵头搞项目了，但是他仍然继续自己的研究，他的关注点仍然是计算机领域的最前沿量子计算机。2014年，夏培素因病去世，享年91岁。夏培素的一生淡泊名利，处事低调，只有后来在他的学生后辈的大量深情怀念的文章中，非计算机领域的人们才知道这位堪称传奇的女科学家，也知道了她是中国计算机之母。1956年6月，中科院物理所下属的计算机研究

九组跨越升格，从物理所电子组下的一个分支，一跃成为与物理所平级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计算机被当作向科学进军的一路先锋，是重点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之一。什么是四项紧急措施呢？分别是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在国务院制定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他们跟众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科技规划项目并列，并不显眼。四项紧急措施当时没有公开，不过紧急实施的步骤是显而易见的。中科院马上开始筹备计算技术、电子和自动化三个研究所。提到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一般它被称为12年科学规划，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工作的一份纲领性规划，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制定。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当中，周恩来要求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根据实际国力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而先后参与科学规划制定的著名科学家有将近800人，这样大规模的科学家集聚合作，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当时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讨论当中，计算机的前景啊，并不是被一致看好的。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研究和发展计算机是可望而不可及。当时新中国经济实力有限，电子元件生产都要靠外国帮助。普通人对现代化的想象还只是电灯电话，想生产那种谁都没见过的计算机，谈何容易啊。而此时科学规划综合组的组长钱学森的发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5年他刚刚回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过计算机工作的科学家。钱学森举了很多实例来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以水轮机的设计实例来说明电子计算机啊，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的。周恩来总理对计算机的了解应该就是来自于华罗庚、钱学森这些大科学家的科普。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总理在会议上的报告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最终，计算机被列入1956年8月发布的12年科学规划中，以计算技术的建立的名目列为第41项，主要任务为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制造与运用。计算技术的建立，看上去这只是12年科学规划当中一个普通的项目，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计算机和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成了大力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之所以被列为紧急，也是源自周恩来总理对一个细节的敏锐察觉。当时的新中国处处虚心学习老大哥苏联，制定12年科学规划同样也要向苏联取经。1956年2月10号，周恩来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苏联方面派出机械数学、电子学、无线电工学等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同时帮助拟定科学规划。这些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薄弱环节。3月底，苏联科学代表团抵达了北京。在为接见代表团进行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注意到代表团18位专家名单里有6位专家从事的是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新技术，

0: 正是这份苏联专家名单，让周恩来总理一眼看中了新兴技术的要害所在。这些新技术最大的应用领域正是军事，而这在中国还是空白，或者还没有被当作专门的学科。周恩来紧急召见了王征和李强，询问情况。王征是红军电报事业的奠基人，时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而李强是在中央特科时期就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无线电专家，当时担任外贸部的副部长。周总理找来他们询问，是这些新技术的国际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防领域的应用情况。周恩来总理意识到了发展计算机的紧迫性，当时他正在审定12年科学规划，于是马上召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让他们在规划项目中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于是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项紧急措施。1957年1月1号，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紧急措施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参谋部二机部，也就是核工业部，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三方议定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建立发展计算技术研究基地。时间来到1959年5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了。实际上，从1956年6月计算所筹委会成立开始，这家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研究基地就已经高效运转起来。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期间，计算技术规划组的组长华罗庚就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基本原则，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所谓先集中，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战略的第一步，也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集中全国力量实现计算机研制的突破。而后分散是说普及计算机科学，百花齐放。计算所筹委会的人员构成也体现着这种集中。华罗庚任筹委会主任，三位副主任分别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二机部和建设委员会。而筹委会成员中，除了这几家单位的专家学者，还有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在中科院、解放军总参谋部和二机部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先集中更是采用了超常规的办法，那就是分属中科院物理所、数学所的计算机相关科研人员集中到了筹委会。解放军总参、二机部的相关专家人事关系不变，人却一律到筹委会来报到。当然了，这样的集中其实能聚集来的人才在当时也非常有限，毕竟计算机还是一个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新学科。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极度短缺，计算所筹委会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4期训练班。那么这4期训练班培训了多少人才？中国第一台计算机又是怎样诞生的呢？
1: 我可以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可以拒绝未知的疯狂，可唯独不能拒绝你。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1950年3月，华罗庚携妻带子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抵香港。几天以后，他们经过罗湖桥返回了大陆。当时那段路很难走，华罗庚年轻时染上疾病，腿上有残疾，一瘸一拐地提着大箱子走得很辛苦。儿子华林就问他：爸爸，箱子里是什么？华罗庚回答说：计算机资料。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但是不太为人熟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计算机是如何从仿制苏联计算机开始的？中国第一台计算机又是怎样诞生的？它的测试运算结果如何？中国计算机又是如何从仿制走向了自主创新之路呢？为您讲述中国计算机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1年1月，华罗庚被任命为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开始寻找挖掘计算机人才。而计算机研究组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了数十人，还培养出了夏培素这样的中国计算机之母。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计算机被列入1956年8月发布的12年科学规划中。1959年5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了。而实际上，从1956年6月计算所筹委会成立开始，这家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研究基地就已经高效运转起来。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极度短缺，计算所筹委会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了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4期训练班。从1956年到1962年举办的这4期训练班，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的黄埔军校。4期训练班一共毕业学生684人。经过大概4年时间的集中，总参谋部、二机部、原国防部5院的人员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建立起了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而来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老师、学生们也先后回去建立起了计算机专业。上海、沈阳、武汉等地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将近20个计算所、计算站、计算机研究室。后来几十年中，全国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各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很多都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学习过。训练班刚开始办的时候，计算所还在筹备，完善的教学科研条件还不具备。训练班的教学场地借用过清华北大的教室，甚至还用过西苑兵营、香山大庙等地。而计算所训练班的种子效应在第一期就开始显现了。当时清华北大和计算所合办了第一期训练班，这两所高校也开设了中国最早的计算机专业。1956年，清华大学增设了数学计算仪器与装置专业，北大也从1956年开始招收6年制的计算数学专业学生。同时，在校的数学系的3、4年级学生也可以选择计算机作为自己的专业。这些中国第一批接受计算机专业教育的学生中，就包括后来让汉字印刷进入光电时代的两院院士王选。而当时训练班的课程包括计算机原理、电路技术、程序设计等，教材就是老师们边教边写的讲义，首课油印，在课上分发。理论教学没问题，但是计算机毕竟是应用科学，讲究实际操作，无实物教学很难让学生真正了解计算机。前两期训练班能接触到的实物主要是电子管等元器件，而至于说计算机实物，只存在于来自苏联的照片中。1956年，中科院2次派出了计算机技术考察团去苏联取经，带回了大量的资料。第一期训练班开学时，考察团正在莫斯科参观苏联最新型的计算机，人还没回国，他们拍摄的大量照片就先送到了训练班的课堂上。而到了第3期、第4期训练班时，学员们已经有了亲眼观摩甚至上机操作计算机的机会了。中科院派出的赴苏联计算机考察团带回国的不仅仅是苏联计算机的照片，几个月以后，中国向苏联订购了 M3 计算机的图纸资料。要说 M3 计算机啊，其实当时不算先进，是苏联早期研制的一种中小型计算机。中国引进这种计算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它来吃透计算机的生产技术。这也是中国计算机起步阶段先集中后分散并列的另外一大原则，叫先仿制后创新。纯粹的理论研究不可能凭空造出计算机来，而当时中国自己的工业水平也尚不足以支撑起计算机这个电子工业的塔尖。我们就拿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使用最多的电子管来说，当时中国电子管主要应用于收音机，

用最多的也不过11灯。什么叫11灯呢？就是11只电子管。北京广播器材厂最初被选中生产计算机，这也是以电子管论英雄的结果。广播器材厂是当时中国使用电子管最多的工厂，那既然计算机用的也是电子管，工业主管部门想当然地认为广播器材厂应该能够照葫芦画瓢。但是殊不知啊，虽然用的都是电子管，但是广播设备属于模拟信号系统，而计算机呢是数字信号，这是计算机区别于之前的所有工业设备、电子设备的根本特点。两者虽说沾亲，但是呢隔代太远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啊造不出来，于是 M3 图纸资料就转给了国营第738厂。738厂是北京有线电厂的代号，是赵维集团的前身。说起738，大家可能不了解，但如果提到他的兄弟798，那就是无人不知了。当然了，798现在的名气来自于艺术园区，而在上世纪的50年代，798、738都是苏联援建的电子工厂，而他们的所在地九仙桥也是中国最早的电子工业基地。一定按照辈分来说的话，798其实是738的侄子，它原来是718厂的三分厂。而九仙桥基地最初有3个大的电子厂，那就是718，也就是无线零件厂，还有738有线电厂，还有774电子管厂。738厂生产计算机，就是把774厂的电子管、718厂的各种元器件和自己加工的部件以及苏联提供的部分元器件，按照 M3 的图纸和技术说明来进行组装装配。我们现在的家用电脑只有几个部件，数条连接线，装配简单，很多人能自己动手攒机。但是当年 M3 虽然性能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任何一台家用电脑，那个块头却大得多。有多大呢？它有3个大衣柜大小的机箱，而且全机还有700多只电子管，2000个二极管，10000个组容元件，400个插件。不但有插节，还有焊接，而且全都得手工完成。一条导线，一个螺丝，一个焊点，那都马虎不得。1958年6月1号，738厂日夜兼程，用了8个月时间，仿制的 M3 计算机终于算是装配完成了，交付给中科院计算所来进行调试。但是没想到的是，调试结果并不理想，这台计算机运行很不稳定，甚至有些简单的运算还会出错，有时干脆中途会罢工。这可是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装配时出现了个别接线错误，但是纠正以后仍然没有效果，运行当中各种不稳定一如既往。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计算所的技术人员只能根据苏联图纸，用电子仪器一处一处地测试关键点。但问题是时间不等人啊，当时正值大跃进，况且仿制 M3 计算机被定为1958年81献礼。为了赶上这个时间点，科技人员只能在调试中做出了取舍，那就是先不管什么可靠性和实用性了，集中力量去解决正确性，确保这台计算机能够在8月1号运转起来，而且运算正确。就这样经过2个月不分昼夜的调试，这台仿制的 M3 计算机终于算是在8月1号完成了4条指令的运行表演。因为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台计算机被定名为81级。后来同样仿制 M3 的计算机则命名为103级。虽说它的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是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标志性意义已经足够激动人心了。后来到了1958年9月，苏联的计算机专家来计算所指导，这才算找到了问题所在，81机的磁鼓质量不合格。后来苏联方面又送来了第二批资料，把磁鼓的磁层配方由镍钴合金改成了镍钴磷合金，这才真正解决了问题。其实 M3 计算机是苏联研制计算机过程中的一个实验性的初级产品，本身就不完善，
中国的科技人员在仿制和调试过程中对它进行了大量的改进，比如磁性存储设备。眼见八一机的磁鼓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中国科技人员没有等靠要，而是另辟蹊径，自行设计研发磁芯存储器。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使用的计算机部件。1959年5月，磁芯存储器研发成功了，把它装配到103机上以后，把它的运算速度提高到了每秒1500次，后来进一步改进，又提高到了每秒2300次。在仿制 M3 计算机的同时，我国又从苏联引进了大型电子计算机技术。大型计算机的蓝本是苏联的计算机，中国生产的型号命名为104G。104G有22个机柜，占地达到400平方米，全机一共有4200个电子管，4000个二极管，运行速度达到每秒10000次。1959年10月1号，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喜讯。而这时103G其实也刚刚完成了可靠性和实用性的调整改进，这两种计算机成了738厂供不应求的产品。相对而言，倒是运算速度慢很多的103G销路更广，一共生产了48台，而104G因为造价昂贵，注定只能服务于国家的重大项目。1960年，第二台104G交付航天706所，为研制导弹、火箭、卫星进行了大量的轨道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很多相关计算就是由104G完成的。后来104G总共生产了7台，虽说水平不及美国的大型计算机，但是已经超过了和中国同时起步研制计算机的日本，跟英国的水平旗鼓相当。虽然我们有了103G、104G，而且都是国产机，但终究他们是仿制品，只能解决中国计算机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计算机的创业者们不想永远跟在苏联的屁股后面，仿制这两种型号的苏联计算机之初就有约在先，那就是先仿制后创新。1958年8月，103G刚刚仿制出来，中国就开始自主研发计算机了。仅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1960年5月，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计算机107G交付给了中国科技大学。107G正是由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主持研发的，它的设计思想跟苏联计算机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基础设计来源于1953年中科院数学所时期的计算机科研小组，又装配了我国自主研发的磁芯存储器，所以107G一出手就全面超越了仿制的103G。当时全机用了1200多只电子管，运算速度最初是每秒250次，后来调整设计和程序达到每秒2000次。107G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长超过了20小时，创造了电子管计算机的记录。而且呢，这台计算机可以随时的开关机。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个功能，让同时代的电子管计算机啊难以望其项背。作为小型计算机，107G只是牛刀小试。1964年4月，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19计算机投入使用了，每秒运算速度能够达到50000次，是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119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104G 的5倍，于是很快替换了在国家重点工程中值班的104G。当时我国第一颗氢弹正在理论攻关阶段，中科院计算所的119G和华东计算所的 J501G 一北一南高速运转。1965年11月1号， J501G 输出结果的打孔纸带上终于显示出了令人兴奋的数字。当时带队在上海进行理论运算的于敏当即用暗语给北京打了一个电话：喂，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而这只松鼠指的就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
因为保密需要，对中国核武器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119计算机。

0: 纪以来都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甚至在有些宣传当中会说中国科学家用算盘完成了两弹一星的运算。但殊不知那些海量的复杂运算用算盘不知要拨打到何年何月，而作为运算速度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119G再也没有被超越。当时唯一有能力超越这个记录的美国计算机已经进入到第二代，也就是晶体管计算机了。说到晶体管研发上，苏联的计算机行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早期的晶体管器件噪声大，性能不稳定，于是被苏联专家否定，导致其整个计算机工业体系迟缓了一代。但是咱们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落后，当苏联专家还在北京指导改进103G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研制晶体管计算机，只不过受制于科技发展水平和工业基础，一时间造不出来适用于计算机的晶体管。1962年5月，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研制出了隔离阻塞振荡器，这也解决了晶体管性能不稳定的问题，为当时晶体管计算机的研制提供了条件。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过程当中，哈军工拔得了头筹。1964年11月，哈军工441-B 机研制成功了。这款计算机是用国产半导体元器件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计算速度达到每秒8000次，样机连续工作了268小时，没有发生任何的故障。而中科院计算所是更上一层楼。在此前几年，119计算机研制刚刚启动时，原定名为109计算机，原本打算花开两枝，109甲机使用电子管，后来改名为119机，而109乙机呢，要用晶体管的。1965年6月，109乙大型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每秒运算60000次。而在此基础上改进的109丙机，运算速度跃升到了11.5万次。就这样，109丙机一共生产了2台，一直服务到上世纪的80年代，被国防科工委誉为功勋机。第一代核弹的定型和发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轨道论证，各型号运载火箭的方案设计，还有飞行精度分析等等，都有109丙机在幕后默默提供着数据。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以1946年美国第一台使用的埃尼阿克计算机计，中国的103G晚了12年。而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958年美国 IBM 公司研制成了第一台全部使用晶体管的计算机 RCA501 型，而中国的441-B 机晚了6年。后来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中国在逐渐地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从1953年1月我国成立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到今天，我国计算机科研人员已经走过了将近70年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历程。从国外封锁条件下的仿制、跟踪、自主研制，到改革开放形势下的与狼共舞、同台竞争，从面向国防建设为两弹一星做贡献，到面向市场为产业化提供技术源泉，科研工作者们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永载史册的里程碑。
1: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不要枉费我的狼狈退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

0: 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谢晋修永乐大典。明成祖是一个喜欢做大事业的人，在永乐年间，他还下旨修撰过一部空前宏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世界文化的珍品。主修《永乐大典》的是侍读学士谢晋。谢晋是江水古水人，从小聪明，读书很多，思维敏锐。公元1369年，他19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相当于呢现在的研究生。他在那里读书进修，明太祖很喜欢他，曾经说，我跟谢晋论名分是君臣，论亲近就像父子一样。他常留谢晋在身边陪伴读书，亲自给谢晋捧砚台。谢晋呢说话很直率，有一回明太祖要谢晋谈谈心里话，让他知无不言，谢晋也无所顾忌，竟在一天之内写出上万字的意见书，对明太祖在文化、教育、刑罚、用人、任官等方面的不当措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明太祖竟被他的才华所倾倒，没有怪罪他。在他陪明太祖读书的时候，他发现了明太祖喜欢读一些杂书，比如说佛家、道家的书，还有汉代刘向的《说愿》，明代殷实夫的《韵府群玉》等等。他对明太祖说，这些书有的内容荒诞，有的杂乱无章，不值得多花时间细看。他说他想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优秀的儒家学者一起编撰一部新的内容丰富的类书。明太祖很欣赏他的志向，但是明朝建国不久，事务繁多，还顾不上这件事情。另外有些大臣嫉妒谢晋的才华，常常在明太祖面前攻击他骄狂。明太祖也觉得他还年轻，不够稳重，有意给他一些磨练，就对谢晋的父亲说，你先把谢晋带回去读书，增加学问和修养，过十年再来，我再重用他。谢晋因此回到家乡，编书的愿望当时就没有实现。明成祖是通过军事手段从他的侄儿手中夺取皇位的，在战争当中，他杀掉了不少坚决拥护建文帝但是非常有名望的读书人，比如方孝孺等等。为了消除臣民们特别是读书人不服气的心理，笼络人心并炫耀他的文治武功，他决心请一批读书人编一部有特色的大书。明成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交代编书的宗旨就是，天下古今的书太多，编成的书既要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不怕耗反，又要做分类，按照韵编排便于查找，就好像从口袋当中拿出东西一样方便。这个时候谢晋已经回到了明成祖的身边做侍读学士。公元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开始修书，主编就是谢晋，还有谢晋的同乡胡广等。明成祖的要求很急，谢晋就召集了147个读书人分头编撰，公元1404年年底把书编撰成功，名为《文献大成》，呈现给皇上。但是明成祖对这部书很不满意，认为搜集的范围不广，记载的内容又很简略。公元1405年的正月，明成祖当面指示谢晋重修《文献大成》，大约是谢晋过于自信，不太能完全执行成祖的旨意。这次成祖加派了大臣姚广孝和正次刘继池等人兼修，还增设了正副总裁，先后选派官员及全国各地的饱学老儒两三千人参加编修。公元1408年，重修的文献大成终于完成，光目录就有60卷，

0: 文有22877卷，共约3亿7000万字，装订成11095册。明成祖看着这样一部空前的大书，洋洋自得，并且亲自撰写了一篇序言，就把书名定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搜集了8000多种古代的文化典籍，不少是整本整本的抄进大典的，其中很多是民间早就已经看不到的珍贵的图书，比如明代以前中国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资料，因此呢，书得到了保存。可惜的是呢，当时的书没有刊印出版，除了正文以外，仅仅有一部抄写的副本。明朝的时期就有一部下落不明，另一部到清朝还保存在皇城，也就是皇家的档案库当中，仅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被侵略军一把火烧毁了，现在只剩下零星的几百册散落在世界各地。谢晋虽然立了大功，受到了奖励，但是他刚直的性格呢始终不变。后来他在好几个问题上得罪了明成祖，先是被贬官到了广东地区，后来又被锦衣卫逮捕关了起来。公元1416年，明成祖在查看锦衣卫监狱关押的囚犯名单的时候，看到了谢晋的名字，冷冷地问道：谢晋还活着吗？锦衣卫头目领会皇帝的意志，假意请谢晋喝酒把他灌醉，然后埋进厚厚的积雪当中，残酷地冻死。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蟋蟀的生活。妈妈，蟋蟀又在唱歌了，它躲在哪儿呢？哦，不要去惊动它们，它们呀正在弹琴呢。妈妈，它们叫得那么响，你能听明白吗？这是蟋蟀哥哥呀在说：我住在一棵芳香的大青草边，我有一个很大很宽敞又很舒服的家。蟋蟀妹妹们，欢迎你们来做客，来看一看我的家，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们的。妈妈，真好玩，他们唱的多卖力呀。如果蟋蟀妹妹们来了，他们又怎么办呢？蟋蟀妹妹们来了呀，她就会改唱一首歌，这一次呀她唱的就更加优美动听了。妈妈，我知道了，她一定是赞美蟋蟀妹妹很美丽吧。嗯，她还要赞美她自己呢，她先说自己有多高大，多有力量，又多懂礼貌，然后呀他又说小妹妹多可爱温顺，他是多么喜欢，然后呢他就劝蟋蟀妹妹留下来和他住在一起，两人组成小家庭，过和和美美的日子。如果蟋蟀妹妹听他唱得好听，就会留下来和他生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他们唱那么久嗓子也不会哑呢？他们呀可不是用嗓子在唱歌，蟋蟀的叫声其实是它的翅膀摩擦发出的声音，当然不会哑了，还特别的响亮呢。哦，原来是这样的。妈妈，蟋蟀是不是住在一起呀？不，蟋蟀们可骄傲了，雄蟋蟀总是独自生活，它从不允许另外的雄蟋蟀闯进自己住的地方，在附近待着也不行，所以呀它们好打架也是出了名的。它们打起架来往往要拼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那些弱小的有的受了伤，有的被咬死了，只有那些打败对手的蟋蟀才有资格生儿育女代代相传。 雄蟋蟀的生活主要是唱歌和打架。蟋蟀们主要吃的呢是植物的叶、根和果实。
2: 哦，妈妈，我觉得蟋蟀也挺可爱的。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人弃我取，这则成语的本意是别人抛弃我去取来，现在常用来表示自己的兴趣或见解不同于他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战国初，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厉行改革，加强统治。他实行保护农民利益和发展农业的平狄法。所谓平狄，就是国家在丰收年份用平价买进粮食，到荒年时以平价卖出，使粮价保持稳定，这样就促进了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李悝的经济改革，尤其是所实行的平狄法，使一个名叫白圭的商人受到启发。经过反复思考，他想出了一种适应时节变化的经商致富办法，这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个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按照这个办法，在丰收的季节，农民收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要，价钱也就便宜下来，他就大量买下粮食。这时粮价虽然很低，但是蚕丝、漆等因不是收丝或割漆的季节，没有大量上市，价钱自然很高，他赶紧把这些货物卖了出去。到了收丝的时节，蚕丝大量上市，价钱就降下来，而粮价却高了起来，这时他就收进蚕丝，卖出粮食，就在这买进买出之间谋利致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玄奘大法师预感到自己在人世间的时间不多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玄奘从容不迫地安排好身后的一切事宜，然后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圆寂的时刻。玄奘大法师在圆寂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后人是如何评价玄奘的？我们今天讲玄奘的意义又在哪里？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法师圆寂。
4: 唐高宗的麟德元年，也就是公元的664年，玄奘法师65岁的那一年，他依然在今天延安附近的玉华寺翻译佛经。在这一年的历史记载当中，出现了他对一场的助手和弟子们说了这么一句话：玄奘今年60有5，必当逐命于此前来，经部甚大，每句不中，人人努力加勤，不辞辛劳。玄奘法师讲，今年我65岁了，我一定要死在这座庙里，玉华寺里边。佛经的布列布头太大了，分量太大了，我经常担心翻不完。你们人人啊，加把劲儿，努力一点，不要怕辛劳啊，不要怕这个太苦。在玄奘的一生当中，第一次出现了这种不自信的，感到自己的工作无法完成的这种担忧之词，在这一年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实际上，由于多年的劳累，在翻译完《大般若经》以后，他自己就觉得体力开始衰竭，他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就木。他对门徒又说了下面这段话，也就在这年

这年以后不久，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作是遗言，是一种交代。他怎么说呢？若无常后，如可遣我，宜从简审，可以取除果树，仍则山间僻处安置，不尽公事，不尽之身，宜须病远。他已经提到无常，我们知道僧人是不讲死的。僧人古然不能说我圆寂以后，这个话也不能讲，因为圆寂是一种尊非常高的一种尊称，别人讲，他自己不讲死，他讲无常，黑无常白无常啊，他讲无常，所以我无常以后，你们啊在送我的时候一定要节俭，要俭省，不要用很多的礼节，不要花费大，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果送，就最简单方式给我送掉，把我安置在山间僻静的地方，不要靠近宫室，不要靠近宫殿，不要靠近寺院，不要靠近这些官方的机构。他认为不净之身，他认为自己啊这个肉身是不净的啊，不干净不洁净的，应该远远的待着，不要去靠近这些地方。这一年也就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正月三日，诸位僧人，诸位弟子恳请玄奘开始翻译大宝结经啊，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佛经。玄奘在勉强翻译了开头的几行以后，突然停了下来，他犹豫了很长的时间，很平静而凝重地看着他的弟子，神色黯然，对大家说：此部经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半此，使其已至，是非奢远。他说这部大宝结经啊，它的经轴啊，我们知道唐朝的书还不是今天的线装书，唐朝是卷轴，一卷起来的，所以叫经轴。这一部经的经轴分量啊，不亚于大般若经。我自己啊觉得我的力量啊，我的体力和精力啊，已经不足以再翻译如此大部的佛经了。死期已至，不是将至，我的死期已经到了，是非奢远，绝对不远了。说完这句话以后，从此绝笔，不再翻译。玄奘的翻译工作停止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65岁那一年的正月三日，有非常明确的日子的，在历史这一天开始，玄奘的翻译工作停止了。他表示要把此后可以预见的很少的岁月留给自己去礼拜佛像，为自己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做好准备。正月八日，玄奘的弟子之一玄觉法师突然做了一个梦，在梦境，在他的梦乡里边，玄觉法师梦见一尊庄严高大的佛陀突然倒塌。醒过来以后，他惊醒了玄觉法师，但这个法师很有意思，他担心这个是不是象征着我要出什么事，他赶紧就去找他的师父玄奘，把请玄奘法师去解释这个梦，去评判这个梦。而玄奘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非如生事，此是五灭谢之争。他这跟你没关系，非汝生事不是你的事情，这是我
将要化灭，灭谢，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征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是正月八号他的弟子做了一个梦，这是历史的真实记载。任何一个人，我们后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道理去揣测，去妄自判断当时这些僧人做的梦是虚的是假的。我个人是相信的，因为这些高僧是不打诳语的，这是戒律规定的，而且他们对玄奘又那么崇敬。正月八号做的这个梦，正月九号仅仅一天以后，经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事情，在毫无症状的情况下突然降临到我们玄奘法师的身上。曾经翻越过无数高山，曾经

跋涉过无数河流，滔滔江河，崇山峻岭，都不在话下的玄奘法师，居然在跨越屋子后面的一道小小的水沟时摔跤了。虽然在当时只不过是稍微的擦破了这个脚腕那个地方的一点点的皮而已，就是擦破了一点皮，却从此倒下，病情急转直下。16日，玄奘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他迷迷糊糊，整天在这个梦啊和清醒之间这样来回，他口里喃喃自语：“呜，脸前有白莲花，大如盘，仙境可爱。”他说他在梦乡当中啊，他在这种半昏迷状态就梦见了很大的莲花，白色的，像盘子那么大，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可爱。17日，玄奘再次梦见，在他住的这个僧房里边啊，突然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人，非常高大，身穿锦绣服装，在他这个僧房里啊来回的穿行。院子后面的山林之间突然间布满了鲜艳的各种经幡旗帜，林间奏响了各种各样的音乐，门外停满了装饰华丽的车子，车子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芳香的果实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食物，都不是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来供养玄奘法师。玄奘法师一面说，这是他在梦里，他一面说：“玄奘未接此位，何敢折寿？说我的修行，我的道行还没有到达这个阶位，没有到达这个层次，我怎么敢销售这样珍贵的东西呢？”但是一面呢却不停地进食，就他已经出现一种很明显的幻觉。弟子赶紧把玄奘叫醒，玄奘法师睁开眼睛，把自己刚才看见的事情告诉了随时等候在他身边的玉华寺的寺主慧德法师，而就是这个寺主以一种非常恭敬的姿态把玄奘这些描述记下来留给了后人。而玄奘讲：“我在梦境当中看到这些现象，好像表明我这一辈子所修的福慧好像没有白费，看来我确信佛教因果不是虚妄之说。”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信仰不信仰佛教，我们相信不相信佛教因果，这是另外一码事。而在这个时候，玄奘法师作为一代高僧，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在印证佛法，这是一个高僧修行的一部分。到那个一刻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功课，这是功课。当然他清楚地知道留给自己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然不多，于是他下令自己的弟子把已经翻译完成的佛经编目，就编一个目录，看看我到底翻译了多少。这一看统计下来，从印度从西天求回来的佛经还有582部没有来得及翻译出来，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做自我总结。玄奘又吩咐众生为他写经，为他施舍，同时他按照佛教的戒律把自己用的东西全部施舍给寺庙里的众生。从记载上来看，这以后玄奘法师的病情似乎稳定了一段时间，

或者也就是我们世俗讲的回光返照的情况出现了。因为在正月二十四日那一天，玄奘法师好像还很清醒，他叫一个塑像工人在这个玉华寺的嘉寿殿塑起一个菩提像。在正月二十四日知道这个塑像工人已经把一个佛像搭好了以后，他召集了所有身边的翻译佛经的大德，召进了他的弟子，留下了在人世间最后的成句的话。这是我们的玄奘大师在这个俗世间留下的最后的成段成句的话语。我请求并且坚信大家会带着欢喜之心、慈悲之心听我全文复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佛教史上，在中外交流史上，极其罕见的一位伟大的僧人的临终的最后遗言。他这段话是什么样的呢？玄奘此独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以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友情，共诸友情同生独死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侍持尊。佛下生时意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玄奘独身，很独的，有独的这个身，他认为是不净的，在世俗界，是我非常厌患，我对这个俗身我已经厌恶，它成为了我的忧患。我在这个世间所做是必，我所承担的使命，我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毕了，无以久住，啊，不必要再待着。我愿用我个人所修的福慧回施给有情。我不是为我玄奘个人修的福慧，我修的这一切，我愿意把它回报给、施舍给人世间仍然活着的有情。我祈愿我能跟大家一起上升到弥勒菩萨身边，去奉侍弥勒菩萨。我发愿当弥勒佛下生的时候，我愿意跟着他下来广做佛事，去追求无上菩提，也就追求最高的智慧。这是他最后成段的话，也是他最后的发愿，这是历史上一字不差的留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玄奘法师几乎就不说话，就不停地在念诵佛经，归敬弥勒如来，愿往生弥勒净土。在这个玄奘法师临终的时候，他的一些归敬词是不难复原的，就是我们一般讲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玄奘法师肯定比我们多了一皈依，皈依弥勒佛。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不停地吟诵的，我们在今天依然可以复原。他一定是不停地在吟诵，那么布达呀，那么特尔玛呀，那么桑达呀，那么麦德耶呀，一定是这样。他一定是在用他在印度留学的时候用佛当年所使用过的语言，在他眼里是神圣的梵语，不停地在复诵着皈依。到了2月4日开始，玄奘法师右手支撑着头部，左手放在左腿之上，非常平缓的右膝而卧，

大家看到的卧佛都是这个形象，再也不动，就不动半分。这是玄奘法师圆寂前的最后姿态，也就是玄奘法师肉身的最后姿态。这个我们看见的卧佛就能想象。2月5日的夜半时分，他的弟子问玄奘法师：“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众否？”看见玄奘法师已经那么长时间一直在念诵佛经，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他的弟子问玄奘法师：“和尚，啊，我们知道和尚其实在佛经当中是个尊称，自己不能称自己为和尚，只能称贫僧或者小僧。但我们一般尊称是称和尚，而最尊敬的写法，和尚的上应该写成上下的上，表示尊敬，应该这么写和尚，而不能写那个上。所以他的弟子就在问和尚：您是不是已经决定你可以升到弥勒佛净土呢？”玄奘法师在世间发出的最后一个声音就是两个字，不成句的：得生。我一定可以，我一定可以生在弥勒佛身边。这是玄奘法师在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两个字。2月5日夜半，玄奘法师圆寂，在人世间65岁。皇帝唐高宗在2月3日得到法师因损足得病，他因为摔了一跤把脚摔坏了得病这样的消息，7日就派着御医带着药物赶往今天延安附近。因为玄奘法师当时不在长安，路途还是相当遥远的。等这些御医带着皇上内府亲赐的药赶到的时候，玄奘法师实际上已经圆寂，就没有等到御医。玄奘圆寂的消息传到长安，举国悲悼。唐高宗哀叹：“正是国宝矣。”那我失去了一个国宝。当时是为玄奘法师罢朝数日，就是整个国家不罢工了，不办公了，就是整个停止一切政务。26日，下旨玄奘法师的所有丧事费用由朝廷负责。3月6日，下令翻译工作停止。已经完成的，由国家出钱传抄；尚未完成的，交慈恩寺保管，不得一事。可惜的是，绝大部分，几乎应该说是全部一事。但翻译工作由皇帝在3月6日正式下令停止，也就这个一场的工作停止。3月15日，又再次发出诏令：玄奘法师葬日，已听京城僧尼赵总盖送之墓所。皇帝特许的，就是玄奘法师落葬的那一天，允许京师所有的寺庙去造各种旗帜、各种宝冢、各种伞盖，送到玄奘法师的葬地。玄奘法师的灵柩运回京城，安置在慈恩寺翻经堂。慈恩寺今天还在西安，安置在翻堂。每天前往哭灵的道俗，那数量极大。4月14日，按照玄奘法师临终前的心愿，落葬在禅水之滨白鹿原。这个地方在万年县东南20里。当时500里之内赶来送葬的人不计其数。这个墓搬迁过，总章2年，也就是公元669年，迁葬到樊川北原，也在西安附近啊，并没有搬得很远，但是搬动过，并且在当地营造塔宇，营造宝塔寺庙。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下令在两京，也就是说长安和洛阳，各建造一座佛光寺。大家别忘了，武则天的儿子就是佛光王。建造一座佛光寺，追谥

玄奘法师为大辩觉禅师，大辩觉法师，也就是他已经觉悟了所有人世间的一切，大辩觉，普遍觉悟都已经觉悟了。这些当然足以看出玄奘法师的地位和声望，我都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在此强调一件历史事实。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什么历史事实呢？在玄奘法师去世后的180年以后，公元的845年，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法难——会昌法难。由统治者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一切寺庙，淘汰僧尼，也就是让你们僧尼还俗，赶出寺院。而就在这样大规模的会昌法难当中，皇帝的诏令当中明令慈恩寺不得摧毁。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玄奘的声望。一代高僧玄奘往矣，今天的我们怎么来认识他，怎么来看待他，怎么来评价他呢？从回到国内的当年，也就是贞观19年，公元645年开始，一直到玄奘圆寂离开这个世界，玄奘的翻译工作持续了19年。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年份跟他西行求法留学印度的年份几乎相当，可以说翻译就是玄奘法师后半生的主要生活。当然翻译绝对不是玄奘法师的全部贡献。这19年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谈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谈论玄奘法师的评价。很多前辈学者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意见，杨廷福先生做过非常好的总结。他讲玄奘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46岁之前独自求学西行求法，46岁以后翻译为

兼及讲学、著作、教育。当然，他的贡献主要还是在翻译。他在19年里，一共翻译出来47部，1335卷高难度的佛经。玄奘翻译质量高超，数量巨大，态度严谨。就翻译理论而言，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遗产。他提出著名的五不翻理论，有5种情况不翻的。啊，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哪五不翻呢？第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什么意思呢？很秘密。这段佛经啊，有秘密的含义，不翻，像陀罗尼。如果说这个抽象的话，就可以跟大家举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大家对佛教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六字真言，它标准的念法是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这六个字就没翻。为什么呢？这六个字实际上有意是有意义的。 Om 非常神圣的一种感叹词， Mani 就是摩尼，珍宝，非常珍贵的东西。八美就是莲花，莲花里的。Hum 又是一个感叹词，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实际上是哦，莲花里的珠宝啊，莲花里的珍宝啊，象征佛法啊。莲花是出于你要不要啊，这非常圣洁的一个东西，而佛法就是这朵莲花里的珍宝。但是如果大家念啊，莲花里的珍宝啊，就没有一种秘密的含义，还不如 Om Mani Padme Hum。 所以这不翻，这叫秘密故不翻，第一翻。第二，含多义故不翻。什么叫含多义故不翻呢？当一个词或者一个佛经里专门术语有多种含义的时候，我就不翻了，翻过来会乱。第三，此无故不翻。什么叫此无故不翻呢？中国没有的东西，你找不到对应物的，我也不翻。第四，顺古故，为了尊重古代的翻译，尊重玄奘以前的翻译，他说啊，不是不可翻，这是可翻的，但是为了尊重古代的翻译，尊重约定俗成，我不翻了。第五，生善故不翻。什么叫生善呢？比如般若，我们知道般若就是梵文的 Prajna， 它的意思什么呢？智慧，人生的智慧，佛的智慧。你当然可以翻成智慧，但是如果我们把大般若经翻成大智慧经，好像就比较轻一点分量。用玄奘的说法，般若尊重，智慧清浅。因为智慧你并不能强调它是佛教里边的智慧，而只有般若才是佛教里边的智慧啊。这就是所谓的五不翻。像这个理论至今应该被奉为翻译工作的圭臬。玄奘在世俗的65年的生命里边，由于他的信仰坚定，信仰虔诚，这也使得他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容纳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一点《续高僧传》的作者也是大为感叹的。无论如何，谁都不能否认玄奘法师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只要谈到玄奘，谁都会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么一篇著名文章里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让我们共同来重温鲁迅先生这段话。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
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人的伎俩。纪先生最后讲，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36集《玄奘西游记》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36个日夜的相伴。我希望我的讲述可以尽量按照历史事实复原玄奘法师的一生，并且使大家和我一样感受到一代高僧玄奘法师在离开我们1000多年以前的艰辛、奋斗、成功和喜悦。更希望今天的我们作为玄奘法师的后人，能够真正的珍惜玄奘法师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纵情京北草原漫享清凉夏天》，我县召开2026年坝上旅游季新闻发布会；暖心相助显温情，燕山大峡谷游客合力救援被困车辆。以下是详细报道。
3: 6月17号，记者从县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纵情京北草原漫享清凉夏天》丰宁坝上旅游季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丰宁立足生态、文化、区位三大优势，锚定文旅全域全季发展目标，多措并举升级文旅业态，优化游玩服务，全力打造京津文旅康养首选地。
4: 发布会上，县旅文局负责人对外发布2026年全县文旅康养产业整体发展部署，从赛事引领、业态融合、营销推广、服务体制四大核心工作展开全方位介绍。中国马镇、七彩森林、百里天路三大核心景区负责人现场回答记者提问，分别就景区全新游玩场景、特色主题活动、设施业态升级等问题逐一答疑解惑，细致推介夏日专属游玩体验。记者了解到，在景区换新方面，中国马镇投入近1亿元完成全域业态升级，全新打造特色文旅街区，升级大型民族演艺舞台，推出百姓热歌狂欢夜活动，七彩森林新增网红直播大舞台，推出山野秘境集市，打造18处梦幻场景，百里天路、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优化景观动线、游玩点位，全域游览观感全面提升。赛事活动方面，自6月中旬开始，坝上地区将陆续举办中国马协马术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展、天马速度赛马联赛、舒林草原百公里越野挑战赛、草原徒步大会、星空露营大会、金秋草原摄影展等特色文体活动，为

0: 广大游客带来难忘精彩的夏日旅行体验。业态融合方面，我县深度落地旅游加融合发展模式，联动康养本土文化、夜景记、特色美食、文旅直播五大板块，丰富游玩维度。 重点文旅项目顺达温泉康养酒店预计10月正式试运营，构建草原观光加温泉康养一体化度假格局。服务保障方面，今年我县专门成立旅游旺季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同步提档升级景区周边人居环境、 精品民宿软硬件、全域交通文旅标识，优化游客出行体验，筑牢丰宁文旅良好口碑。盛夏坝上草木繁盛，平均气温凉爽宜居，业态全新升级，服务全面优化的清凉丰宁。 诚邀全国各地游客走进京北草原避暑纳凉，沉浸式体验草原风光，感受独具特色的满族民俗风情。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月17日， 我县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无重点关注案件，按环境类型分为生态问题一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 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阶段性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月16号下午，燕山大峡谷景区上演暖心一幕。众多热心游客、司机合力救援被困车辆，用平凡善举传递社会温情，彰显文明新风。当日，廊坊市民王先生自驾前往燕山大峡谷景区游玩，车辆行驶至景区下坡路段时，因操作不慎发生拖底事故，车身卡在道路路沿处，车轮悬空无法受力，车辆进退两难，彻底被困。突如其来的状况让王先生手足无措，独自尝试多次均无法脱困，焦急不已。危急时刻， 多名途经此地的游客过往私家车司机主动停车伸出援手，因被困车辆自重较大，卡至位置特殊，徒手推车的救援效果有限。就在救援陷入僵持之际，一辆大货车途经该路段，驾驶员凭借丰富的经验，在现场群众的配合下，利用规范拖拽工具将被困车辆平稳成功救出，道路迅速恢复通行。 整场救援过程高效有序、温暖人心。素不相识的游客、司机主动挺身而出，互帮互助，用朴实的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为秀美的峡谷风光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温情。车辆成功脱困后，王先生对所有热心救援的好心人连连致谢，真诚感谢众人的无私帮助。 燕山大峡谷生态环境优越，自然风光秀丽，是市民近郊休闲游玩的热门去处。但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变幻不定，降雨天气多发，山路湿滑，路况多变。河道水位极易上涨。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汛期进山游玩务必紧绷安全弦，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景区出行提示，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阴雨暴雨等恶劣天气出行。游玩途中自觉远离河道、山沟、陡坡、林崖、临水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河道周边停车、逗留嬉戏，杜绝冒险涉水、危险行车等行为，严守出行安全底线，做到文明出游、安全游玩。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

0: 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幻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6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盐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成，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0: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件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国家税务总局16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6月16号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化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截至6月16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北京通州区交通委副主任周邦大6月1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6月17号至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1990个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发布，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失业青年，符合任意条件即可报名参加就业见习。今年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持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措施要牢记，欢迎大家收听。
1: 说起燃气啊，咱们肯定都不陌生，平时做饭烧水都离不开，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但是这燃气要是用不好或者管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咱们的安全隐患，所以平时用气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操作要求。
2: 对，比如说平时要出门的时候，在出门之前要检查并关闭气瓶阀门，还有管道和软管连接的阀门，灶具开关。
1: 还有就是不要在管道啦、燃气表、管线等这些燃气设施上面捆绑或者悬挂任何东西，不然就有可能会引发或造成燃气泄漏。
2: 咱们做饭的燃气灶具旁边不能堆放杂物，特别是不能堆放易燃物，不然一不小心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引燃。不光是这些固体易燃物，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像那些杀虫剂、花露水之类的喷雾型易燃品也不能使用。
1: 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的时候要保持房间通风，比如可以打开门窗或者打开排风扇，但是做饭或烧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开火之后就不管了，因为如果汤水烧开沸腾之后，很容易溢出来灭火，或者开着门窗，风有可能会把火吹灭，这时就会造成火灭漏气，容易引发爆炸。同时，燃气管道和设备经专业人员安装好之后，咱们不能随意擅自的拆或改。
2: 除了燃气，还有液化气。咱农村有的家里没有用燃气，而是使用液化气，而液化石油气瓶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果遇到明火或者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1: 比如说罐体一直受到高温烘烤，造成钢瓶里面压力上升，就可能引起物理爆炸，或者在封闭的空间里泄露的气体达到爆炸的极限，同时又遇到一点火星，就有可能引发化学爆炸。
2: 所以我们使用液化气钢瓶就必须要保持直立，不能通过加热、倒放、横放或者摇晃钢瓶的方式使用液化气，避免引发危险。同时更换气瓶的时候要注意气瓶和管线的连接是否牢靠，是否漏气。
1: 平时咱们要保持灶具清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燃气设施是否有老化或者松动脱落的现象，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快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触动电气开关，更不要使用打火机等明火。
2: 对，而且要快速远离，然后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或爆炸事故，就要马上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总之，燃气安全重在平时，贵在坚持，养成规范使用和操作的好习惯，才能让燃气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1: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龙松传说。九龙松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五道营乡四道营村，古松根植于北宋年间。

0: 距今树龄已有一千多年。纵观六朝风雨，饱经千载沧桑，树高九米，覆地近亩，称为塞北遮阴侯。树干三人方能合抱，树干分九条，形似蛟龙。九条粗大的枝干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伸向四面八方，枝头酷似龙头。树干与枝干曲曲弯弯，犹如龙身与龙爪，树皮呈龟裂状，形似龙鳞。九条蛟龙雄姿奇特，神韵绝伦，腾空飞舞。从整体来看，更像一条腾飞的巨龙，故此康熙大帝亲笔题名九龙松。2014年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转3-4级，13-31摄氏度，大滩8-25摄氏度，鱼儿山8-25摄氏度，万盛涌7-26摄氏度，草原7-26摄氏度，外沟门9-28摄氏度，窟窿山11-28摄氏度，小坝子11-29摄氏度，四岔口9-28摄氏度，五道营11-30摄氏度，土城13-31摄氏度，黄岐12-30摄氏度，苏家店11-30摄氏度，杨木栅子12-30摄氏度，汤河12-29摄氏度，将军营12-31摄氏度，选营10-31摄氏度，西关营12-31摄氏度，胡麻营14-32摄氏度，黑山嘴14-33摄氏度，天桥14-32摄氏度，石人沟16-33摄氏度，王营12-30摄氏度，北头营11-30摄氏度，凤山12-30摄氏度，波罗瑙14-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转3-4级，13-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

0: 行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

0: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

0: 城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撒哈土地得到治理。
1: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0: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漠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辆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3: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

0: 人民币外汇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信息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七月一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

0: 时段各八列，将六列普速旅客列车、两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2: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烟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3: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4: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5: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3: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5: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换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伪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5: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耀云表示，
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监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5: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

0: 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北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为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令时代潮头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燕子他爹说，很久以前还没解放的时候，这屯子里也出过几个年轻的业余盗墓贼，当时还不知道牛心山有墓，他们去了一个传说中的地方挖坟掘井，结果不知道碰上了什么，全部都是有去无回啊。燕子的二叔就是其中之一了。那个传说中的地方，燕子他爹知道大概的方位，但是一直没敢去过。说起往事，就让老人陷入了回忆之中，点上了亚布力老烟袋，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沉思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口问道：你们想找古墓，这附近除了牛心山就没有了。古老相传，从这儿向北，经团山的进山，5天路程，在中蒙边境的黑风口，有一条野人沟，传说那片全是大金王公贵族的坟墓，不过那地方人迹罕至，还有野人出没，你们有胆的去吗？野人沟的名字当初我也听说过，不过并没有听说那儿有古墓。上一波的盗墓贼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害，别说我不知道，燕子他爹也不知道，整个屯子里也没人清楚。深山老林里危险的东西太多了，各种野生猛兽，甚至天气变化、自然环境都可能要了人的性命。要是碰上大烟炮给捂到里边，就算是大罗神仙也逃不出来。我们气宇坚决，燕子他爹也阻拦不住，屯子里没有人真正去过黑风口野人沟，只知道大概的方位，因为那儿快到边境了，也没有人烟。屯子里的人就算进山打猎或者采山货，都到不了那么远。再加上燕子他爹上了年纪，患上了老寒腿，已经不能进山了。燕子当时正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也不能出远门了。屯子里的青壮年都在喇嘛沟里干活，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燕子他爹说，
0: 我不亲自带你们去始终是不放心的。其实野人沟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野人，关键是地形复杂，一到冬天就刮白毛风，进去很容易迷路。不过现在是初秋，这一节就不用担心了。你们要去一定要多带好狗，还要找个好向导。咱们屯子里这几年养了几条獒犬，这次都给你们带上。
2: 獒并不是单指藏獒，在东北管体型庞大的猛犬就叫做獒犬，和藏獒还不完全一样。在北方草原森林中生活的猎手牧民，由于受到狼群和黑熊这些野兽的威胁，凭普通的狼狗很难应付，便从西藏学来了养獒的法子养獒。俗话说九狗一獒，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九条狗里就能出一条獒，必须是一条血统优良的母狗，一窝同时产下九条小狗，把这九

0: 条小狗打一生下来就关到地印子里，不给吃喝，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活下来的唯一一只那就是獒。獒生性凶猛无比，三只獒犬足可以把一头壮年的人熊活活撕成碎片。屯子里一共有三只獒，再加上五条最好的猎犬，全交给了我们。燕子他爹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向导英子。英子才刚19岁，是少见的鄂伦村族，在这个屯子里年轻一辈的猎人中，没有人比英子更出色。他是大山里出名的神枪手，别看他岁数小，从小就跟他爹在林子里打猎，老林子里的事情没有他不清楚的。村子里的三条獒犬有两条是他亲手养的。出发前我又让燕子帮忙准备了一些东西，鸟笼子、糯米、黑驴蹄子、撬棍、一大桶醋、烧酒等都收拾停当了。燕子他爹千叮咛万嘱咐，实在找不到就别勉强了，快去快回，一直把我们送进团山子他再回去。对于找古墓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只要能到了野人沟，没有古墓也就罢了，倘若真有我肯定能找到。关于盗墓的事情，我从书上学了一部分知识，还有大部分都是以前听祖父讲的。我祖父胡国华在旧军阀部队里当过军官，他手下有些士兵曾经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的部下，参与过挖掘多次大型盗墓行动，经验丰富。我祖父的所知所闻都是听他们的所言。历来盗墓就分民官两种，官盗都是明火执仗的干，专挑地灵下手。秦末的楚霸王项羽应该是官盗的祖宗了。至于三国时期的厥子军摸金校尉，只不过是把官盗系统化，形成流水作业了。民间也有业余和专业之分，业余的有什么挖什么，专业一些的就专门找一些贵族王后坟墓，小一点的就瞧不上眼。而盗墓的关键在于能找到古墓，这是一门极深的学问。中国数千年朝代更替，兴废变化，帝王陵墓的建造和选位都不太一样。在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是覆斗式的墓葬，覆斗就是说封土堆的形状，像是把两米的斗翻过来盖在上边，四边见棱见线，最顶端是个小小的正方形平台，有些像是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中国的多了一边，却与在南美发现了失落的文明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惊人的相似，这中间的联系就没人能推测出来了。唐代开山伟陵，功臣庞大，气势雄浑，这也和当时大唐盛世的国力有关。唐代的王陵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的风采。从南宋到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兵火接连不断，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几次自然灾害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力虚弱，王公贵族的陵墓规模就不如以前那么奢华。再后来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又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陵墓的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注重地面的建筑，与祭奠的宗庙园林相结合，吸取了前朝防盗的经验。清代地宫墓室的结构都异常坚固，最是难以下手。说到底，不管哪朝哪代，中国数千年来的墓葬形式都来源自伏羲64卦繁衍出来的五行风水布局，万变不离其宗，都讲究占尽天下形势，归根结底就是追求8个字，造化室内天人一体。这种葬墓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蒙古、回纥、吐蕃、金齿、乌孙、鲜卑、奢明、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陵寝的格局纷纷效仿中原的形式，但是多半都是只得其皮毛而已。 可以说，只要懂得观看天下山河大川的脉象，隐藏的再深的古墓，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再往前走，就是茫茫无尽的原始森林了。英子带着八条大狗在前边开路，胖子牵了匹白马，驮着帐篷等等物资装备，我拎着猎枪走在后边，一行人就进入了中蒙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了。胖子一边走一边问前边的英子，
1: 大妹子，野人沟的野人到底怎么回事啊？野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见过没有？
0: 英子回头说道，
1: 我不知道什么是野人，但是听我爹说，好像这些年很多人都看到，但是没人活捉过，死的也没见到过尸首，见过的也说不清楚是个啥样。
0: 我在后边笑道，胖子，你他妈的可真没文化，顾名思义，野人就是野生的人
1: 啊，以后好好学习。知道什么是野生的人吗？就是野地里生的，可能是树上结的，也可能是地里长的，反正就不是人工的。
0: 野人是很神秘，神农架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我在部队里就曾经听说过，据说有个解放军战士曾经在神农架开枪打死过一个野人，野人的尸体掉下了万丈悬崖，到最后也没弄清楚野人到底是人还是只长毛的大猴子。几乎所有见过野人的目击者都一口咬定，野人身高体壮，遍体生满了细长的黑色毛发。听英子给我们讲，黑风口的那条野人狗以前不叫野人狗，叫做死人狗，再往前更古老的时候也不叫死人狗，是叫做捧月狗，历来是大金国贵族的墓地。后来蒙古大军在黑风口大破金兵主力，尸积如山，蒙古人把死者都扔进了沟里，整条山谷都快被填满了，所以当地人就称这儿是死人狗。再后来有人在这条山谷附近看见了野人，传来传去，死人沟的名称就被野人沟代替了。野人没什么可怕的，野人再厉害能比上獒犬吗？我脑子里忽然一个念头，野人不知道在市场上能卖个什么价，但是随即一想，这么做不太人道，还是别打活物的主意了，还是专心把心思放在古墓上是真格的。由于带着马匹不能爬坡度太陡的山，遇到大山就要绕行，这一路行来格外缓慢。好在秋天的原始森林景色绚丽，漫山遍野的红黄树叶层林尽染，使人观之不倦。偶尔见到林子里深处跑出一两只山鸡、野兔、狍子、獐子、鹰子，就纵狗去追。到了晚上宿营，采些山里的草蘑香料，燃起萤火烧烤，我和胖子都大饱口福，这些天就没吃过重样的野味儿。在这大山里行路，如果没有带猎狗，就只能睡在树上。我们带了三只巨獒，再加上五只大猎狗，这种力量在森林里几乎没有对手，除非是碰上三只以上的人熊。英子说獒是人熊的克星，林子里的人熊听见獒的叫声马上就会远远的躲开，所以晚上睡觉我们都能睡在帐篷了。忠实的猎犬在帐篷周围放哨，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些狗比人可靠多了。英子的脾气比燕子年轻的时候可冲多了，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教我走什么路线，吃什么东西，这些都得听他的，谁让他是向导呢？这些狗也都是听他的，我虽然当惯了连长，但是在他这儿只能忍下来当普通一兵了。不过确实有两下子，打猎、寻路、找泉水、分辨山里蘑菇有没有毒，在深山里怎么去找木耳、蘑菇、榛子、都市、党参、无味子等等，简直没有他不懂的。而且在山里有些动物我都叫不上名儿来，平生从未见过，英子却都能说出来，这是什么什么动物，在什么什么环境里生长，以什么什么为食，用什么什么陷阱可以活捉。我跟胖子都听得大眼瞪小眼，只能说两个字儿：服了。他们鄂伦春人都是天生的猎手，鄂伦春这三个字儿

0: 官方对这个民族的称呼也并不太准确，有时候他们也自称鄂尔春或者俄勒春，意思是指在林海山林中游荡的猎鹿之人。他们常年在小兴安岭的林海之中游荡，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中国刚解放的时候，鄂伦春人全部人口还剩下不到1000人，政府让他们从生存环境恶劣的深山老林里出来，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是族人对祖先过的那种游猎生活有一种近乎神话般的崇拜和向往，他们信奉萨满，崇拜大自然。虽然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还是要经常性的进山打猎。沿途无话，咱们书说简短。众人小行夜宿，在原始森林中行了6-7日，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黑风口。黑风口的森林密度之大难以形容，深处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全是红松、落叶松、白杨等耐寒树种，地上的枯枝败叶一层盖一层，走一步陷一下。人还好办，就是马的自重很大，经常陷住了动不了，我们只好使出吃奶的力气，就这么走一段推一段的蹭着前行。也不知道最下面有多少年月了，腐烂的枝叶和陷在里边而死的野兽发出一阵阵腐臭的味道，这种恶臭又混合着红松和野花的香味，闻起来怪怪的，不太好闻，但是闻多的时候让人感觉还有点上瘾了。到了黑风口，剩下的事儿就是我的了。我们找到了一条山谷，这儿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野人沟。这儿的外貌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没有喇嘛沟那么猛恶，但是这是指直观的感觉。钉子说，看起来谷里肯定有大烟炮，务必要看清楚了再下去，陷到大烟炮里可就出不来了。要想下到野人沟里，必须每人准备一根大木头棍子探路，下边的落叶太深，比沼泽地还厉害了。幸好现在不是雨季，否则啊，别想下去了。野人沟属于大兴安岭的山脉余脉，两边的山势平缓，整个山脉的走向为南北走向，东南两侧都是山丘，最中间的地方终年享受到日照的时间很短，显得阴气沉沉。谷中积满了枯烂的树叶荒草，除了些低矮稀疏的灌木，没有生长什么树木，除了山谷树木更稀，原始森林到此为止。再向前200多米就是辽阔的外蒙大草原了。其实已经黄昏，血红色的夕阳挂在天边，我们登上了山坡，放眼眺望，只见红日欲坠，天际全是大片大片的红云，整个天空都像被浓重的油彩所染。森林覆盖的延绵群山，远处没有尽头的大草原都在视野中变得朦胧起来，真是苍山如海，残阳似血。胖子见此美景心怀大畅，
1: 老胡啊，这景太美了，咱们这趟没白来。
0: 我最记挂的就是野人沟里的古董，对照16字阴阳风水秘术仔细观看谷中地形，又取出罗盘便是八卦方位，心中暗道，总算是他妈的找到地方了，这谷里必有贵族的古墓。野人沟原名彭越沟，这儿地势稳重雄浑，有气吞万象之感，一端是草原，另一端和大兴安岭相连，外蒙大草原就如同一片汪洋大海，而彭越沟就似汇流入海的一条大江。虽然这儿的风水气脉还不足以埋葬帝王，但是埋个王爷、万户、大将军之类的大官，那是绰绰有余了。等到月上中天之时，月光就会为我们指出古墓的方位。天色渐晚，太阳逐渐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大森林即将被阴影吞没。这儿之所以曾经被称为彭越沟，那是因为月亮伸至山谷镇上空的时候，仰面躺在山谷的最深处，抬头去看天空，视觉的余光会产生一种错觉，两侧最高的山丘像是两条巨大的臂膀， 伸向天空的明月。这处穴中的死者取的是日月精图锐气，在我那本祖传风水书中，天字一章有详细解释。这些字面上的内容虽然看不明白，但是结合实地观察，也不难推测个八九不离十。如果野人沟没有那么厚的枯叶烂草覆盖着，直接就可以找到最中间的位置。可是现在只有等到晚上的月亮升起来，才可以根据天上的月亮进行方位参照，下到谷底最深处去寻找古墓。主要还是我们的人力有限，干活的时候不能有偏差，否则那工程量可就太大了。我们距离中夜为时尚早，我们把帐篷扎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下边，将矮马拴在树上，给它喂了草料，点了篝火烧水吃饭。今天晚上的野味是猎狗们捕来的一只小鹿，这个鹿的样子有些奇怪，身上有梅花斑，体型不大，长得很不匀称，后腿粗得异乎寻常，大耳朵，没有脚，应该是只雌的。英子见猎狗们拖来这只怪鹿，急忙赶上前去，把鹿翻过来检视死鹿的腹部。怪鹿的肚子上邪气嫣然，英子又把鹿嘴掰开，像是要寻找什么东西，最后终于是没有找到，气得他狠狠在鹿身上踢了几脚，又对那些大猎狗骂道：你们这些熊玩意儿整天就知道事，啥也指不上你们，你们几个今天谁也不许吃饭。胖子在一旁瞧得奇怪，便问英子：
2: 大妹子，找什么呢？
0: 英子一边抽出尖刀给鹿剥皮，一边回答胖子的问题：胖哥，你没见过这种动物吧？这种麝，母麝的肚脐里有麝香，哎呀，老值钱了。不过这东西贼急了，一瞅见有人抓它，先一口咬掉自己的肚脐，撅个稀巴烂。哎，妈了个巴子，这几条狗太熊了，他们动作再快一点，就能得到一块麝香了。胖子听了之后，靠着一棵大树下，低着头，弯着腰，向自己的肚子一上一下的使劲儿。我一拍他的脑袋：你想什么呢？你以为你是鹿啊？你的肚脐全是泥，不值钱。胖子急了：
2: 胡掰你！
0: 我后背有些痒，在树上蹭两下，你才是想咬自己的肚脐呢。我们俩斗了几句嘴，就分头收拾东西。我去捡干柴，胖子去帮英子烤肉。我们只烤了麝的一条后腿，就足够吃了。麝的内脏都喂了那五条大猎犬。英子是刀子嘴斗不起，刚才还说不给这几条狗吃晚饭，现在又怕他们不够吃了。另外三条巨獒都高傲地蹲在远处，根本不拿正眼去看那些抢吃动物肚脏的普通猎犬。英子把麝的两条前腿分别给两只獒吃，还有一只后腿给了体型最大的一只叫虎子的巨獒。三个人围着篝火吃烤肉，英子给了我们每人一把小刀和一个岩岩制成的小碗，鹿腿就架在火上翻转着烧烤，用小刀一片一片地切下来，在碗中一擦就有了咸味。这顿饭吃得很快，我光想着沟里的古墓，也没吃出麝的肉味与普通的鹿肉有什么区别。吃完之后，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借着月光可以看到天上的云速流得很快，这说明晚上要起大风了。眼见时候差不多了，就把猎狗守下来看营地，我们三个人各自持着木棍猎枪下到野人沟里去了。我们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先用木棍狠狠地插前面的地面，看看有没有大烟炮。野人沟下边的情况要比我们预先设想的要好很多，虽然有些地方的落叶都没了大腿，但是没有形成大烟炮。看来想挖古墓，还得先把盖在墓穴上的落叶清理掉。我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又取出罗盘对比环视山谷的两侧，最后终于把位置定了下来。这条山谷里可能有很多古墓，但是最主要的一个，也是最有身份的贵族，他的墓就在我们脚下站立的地方。插了一根木棒， 留着在这儿做记号，今天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养足了力气，明天一早就来动手挖掘。这深山老林，方圆几百里也没其他人，没必要偷偷摸摸的晚上干活。我一边往回走，一边给胖子讲盗墓的事儿。既然干了这行，他就应该多了解这些事情，不能光凭力气傻挖。从我们进山起，我就在不停地给他讲。在中国自古以来，被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大约发生在3000年前。那是周朝，三皇五帝，夏侯商周的那个周朝。周朝这一时期也分为东周、西周两朝，就是《封神演义》里凤鸣岐山、姜太公等人辅佐的那个王朝，有800多年的基业。在那个时代里，共记载了2次重大的盗墓事件，一是周幽王的墓被盗，还有一次是商汤的墓被盗。幽王墓里发现了2具全身赤裸、栩栩如生的青年男女尸体，把盗墓贼吓得扭头就跑。而汤王墓里掘出一块大乌龟的壳子，上边刻满了甲骨文。胖子说，老胡啊，你别跟我扯这些用不着的，你就说墓里有没有鬼，有鬼咱们怎么对付。还有上次你说的那个什么鬼吹灯，我听着怎么这么邪乎。英子说，
2: 啥鬼吹灯啊，是俺们东北说的烟炮鬼吹灯吗？
0: 我说不是东北那个，是摸金校尉们的一种迷信行为，其实也不一定没用。墓室里的空气质量不好，如果蜡烛点不燃，人进去肯定会中毒而死，这些从科学的角度也可以解释的。再说古墓里怎么可能会有鬼呢？那些都是迷信传说，就算有咱们也不用担心，我准备好了黑驴蹄子、糯米之类的辟邪东西了。总是一句话，盗墓就别信邪，要是怕鬼就别盗墓。胖子恍然大悟，哦，闹了半天你让燕子准备这些东西是为了辟邪啊，我还以为你牛逼哄哄的不怕鬼呢。对了，那醋和鸟笼子用来干什么的？我刚要回答，忽然山坡上传来一阵阵猎犬的狂吠。三人都是心中一沉，心想该不会是有什么野人野兽来袭击我们的营地了。不过那儿有3只巨獒，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应该赶来惹麻烦。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得猎狗乱叫？急忙急走2步赶回山坡上。回到帐篷旁边，一副血淋淋的场景出现在前边。拴在树上的矮马不知道被什么猛兽撕咬，整个肚子都破开了，肚肠流了一地，矮马还没断气，倒在地上不断抽搐，眼见是不活了。猎狗们围在矮马周围，冲着矮马狂叫，好像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叫声中充满了不安的躁动。按理说马和狗是好友，矮马的肚肠绝不是狗咬的，那会是什么野兽做的？3头巨獒、5只猎犬环绕左右，竟然没有抓到行凶的野兽。环视四周，哪有什么野兽的踪影，唯有空山寂寂，夜风吹得林中树叶沙沙作响。我们握着猎枪的手心已经全是冷汗，马嘴里吐着泡沫，鼻孔里还冒着白气儿，肚肠虽然流了一地，却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儿。英子对准马头开了一枪，结束了他临死前的痛苦。我忽然发现马的肠子在动，不是出于生理反应的那种抽动，而像是被什么东西向下拉，拉扯矮马内脏的东西就躲在马尸的下边。我赶紧把英子往后拉了一步，刚才的情形胖子、英子也都见到了，三人互相看了一眼，脑中均想，会不会是野人干的？伸出野人钩，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野人，可是野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撕开马腹吗？也许他是用了武器，不过会制作武器的那就不叫做野人了。看来是野人所谓的设想是不成立的。先得把马的尸体挪开，我掂了掂自己手中的猎枪，这种枪比我10年前在喇嘛沟打人熊用的台牙子可先进多了。 不过这种运动气不强，口径太小，难以对大型猛兽形成致命的杀伤。不过在这种场合有胜于无，毕竟比烧火棍强多了。有枪有狗，大伙儿心里多少有了些底儿。于是三人合力推开马匹的尸体，地上的草丛中赫然呈现出

0: 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鬼吹灯，来自天下霸唱第一季第6话，黑风口野人狗。胡八一三人会遇到怎么样的事情？他们的盗墓行动能否成功和顺利呢？让我们进到故事之中。讲到了胡八一他们的矮马被不知名的野兽撕咬致死，他们在搬开马市后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洞有一个小水桶那么粗的直径，成年人想钻进去是不太可能的。矮马的肚肠就是被什么东西拖进洞里，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洞被草盖住了，谁也没有发现，见着附近草场就把马拴在了那儿。我们下山谷里寻找古墓的时候，洞里的家伙忽然袭击，撕开了马的肚子。猎狗们虽然凶悍绝伦，但洞口被马尸体掩住，急得乱叫却无可奈何。我用手电向洞里照了照，黑洞洞的不知有多深，看看壁洞上的痕迹，做了3年多工兵的经验这时候派上用场了，几乎可以肯定这洞不是人工的，是某种动物用爪子挖的，而且爪子很锋利，是个挖洞的好手，要不然怎么能一下子撕破矮马的腹部。但是究竟是什么动物可真的就想不出来了，就连对森林了如指掌的英子也连连摇头，对这样的动物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估计这附近还会有其他的洞口，看来这野人沟看似平静风景优美，其实暗藏凶险，难怪十几年前来这盗墓的那一队人有来无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碰上了这种地下凶残的怪兽。此地不宜久留，决定不等明天连夜行动，三个人分成两队，我和胖子带5条狗到山谷下边去挖墓，英子带着3只巨獒在附近寻找袭击我们的怪兽。那家伙再厉害也不会比3只巨獒更凶猛，与其消极的防御不如主动出击，如果哪一方有情况发生就鸣枪通知另一方赶快去支援。单说胖子迎着5条大猎犬，我背着工具等应用之物，两人一前一后按照先前探好的道路下到了谷底。我取出了2把工兵铲，自己拿了一把，另外一把扔给胖子。
6: 小胖，干活麻利点，这儿不宜深葬，落叶层下的古墓不会太深，咱们越早挖的古董越好，然后就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回家，卖了钱给乡亲们修条公路。
5: 胖子往自己手上吐了2口唾沫，
6: 看爷爷我的。
5: 得知工兵铲上下翻飞，每一下就戳起一大块枯枝落叶形成的淤泥。野人沟的山谷里虽然没有什么树，但是一刮风就会把周围山上的树叶吹进来，积年累月着实深厚。我们轮番上阵，足挖了6-7米深，终于看到了泥土。我用手抓起一把，土很细，颗粒分明，没有块状的土疙瘩，用舌尖尝了一下，没错，这儿就是封土堆，下边4-5米就是墓室了。

0: 快挖到墓室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有些墓里有防盗机关的。北宋辽金时期的古墓不像是唐代以前，唐代以前都是落石、暗弩等机关，北宋时防盗技术相对成熟起来，尤其是一些贵族墓葬，不可能做像帝王陵那么大的工程，动员的人力也有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里边的东西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否则也配不上这块风水宝地的。像这儿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有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火琉璃顶，这种结构工艺非常先进，墓室中孔顶棚先铺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西域火龙油，在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封土堆，只要受到外力的进入，这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龙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骨和陪葬品烧个精光，让盗墓贼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墓主拼个同归于尽，也不让自己的尸骨被盗墓贼破坏。这种机关只在北宋末年的金辽时期流行过一阵，后来出现了更先进的机关，天宝龙火琉璃顶也就随之被取代了。这种小小机关瞒不到我，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是从侧边挖，顶上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所以挖到封土堆，我们就开始转向深侧面挖掘。两个人干得热火朝天，也不知道什么是累了，又在侧边挖了足有六七米深的一个大坑。不经意间天已经大亮了，英子说回来附近什么也没找到，他先去林子里打猎准备午饭了，等吃的弄好了派条狗来叫我们。英子走后我俩接着干活，最后在侧边挖到一层硬土，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边只有一个白印出现。胖子大骂，我操，怎么还有水泥呀，早知道咱们提前带点炸药来了，这他妈怎么挖呀。我说炸药那是粗人用的，这是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墓室的四周也不会被建造者忽略。这种土是用当时宫廷秘方调配的，里边混合了一些糯米汁，还有童子尿什么乱七八糟的，比他妈的现在混凝土都结实。这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手里的。我把那一大桶醋搬了过来，让胖子用大勺子一勺一勺的浇到夯土层上，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木墙也就被腐蚀的差不多了。你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调配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克一物，到时候再挖就跟挖豆腐差不多了。依法而行，果不其然，眼看墓室就要被挖开了，两人正得意间，忽然林中传来一声枪响，惊得树上的鸟群都飞了起来。胖子急道，我大妹子开的枪。我拎起工兵铲和猎枪，咱们快去看看。二人顾不上身体的疲劳，甩开双腿一步一线的在落叶层上疾行。我们闻声向林子深处赶去，五条大狗也紧紧跟在后边，向林中跑了一段，忽然见到英子带了三头巨獒朝我们奔了过来。见他没事，我才把提着的心放下。
1: 大妹子，是你开枪吗？发现什么了吗？
0: 英子脸色刷白，跑得气喘吁吁。
1: 哎呀妈呀，哦，可吓死我了，我在前面那个地方发现几个窝棚，进去一看，老吓死人了，全是死人，黑乎乎的都烂了，我开头没瞅清楚，还以为是野人呢，就放了一枪，最后到底是啥人的尸体我也没看清楚。
0: 我这才明白，别看英子狐狸吧唧的，原来也有弱点，他最怕死尸，还以为他在森林里天不怕地不怕的呢。不过在这中蒙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发现死尸还有窝棚，这本身就够不可思议了，既然有窝棚就是说明他们是住在这儿，这些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住在这没有人烟的大山深处呢？

0: 还是过去看看吧，说不定还能找到些线索。我心中隐隐觉得他们和以前在这儿失踪的那批人有关系。英子引领我们到了他发现那几处窝棚的地方，这些窝棚做工非常粗糙，用泥和稻草混合搭建，也用了少量的木料，都建在树木最密集的地方，搭建在大树上边，颜色也很隐蔽，如果不在近处很难发现。我们爬进了其中一个窝棚，里边有不少兽皮，在角落处果然有三具尸体，尸体由于过度的腐烂而呈现黑色，肌肉几乎烂没了，皮肤干瘪，眼眶和鼻孔里时不时的有蛆虫蚂蚁爬进爬出，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野人沟的那些野人吧？胖子凑到跟前看了两眼对我说，老胡啊，我说这怎么野人沟里看不见野人，原来都是已经老死了。我点头说道，奇怪的是这些野人的工具很先进的，你看他们还穿着衣服，哪有穿衣服的野人呢？我怎么觉得这衣服有点眼熟啊？死尸身上都穿着呢子大衣，穿的年头多了，估计得有几十年之久，都已经破烂肮脏的不成样子了，但是从款式上看总让人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发现最里边的那具尸体的衣服领子上似乎有一个金属的东西，我把它摘了下来，像是个军服上的领环，但是绝不是中国军队的。这时胖仔也找到一样东西，从角落里摸到一把战刀，那刀已经很多年没拔出来过了，他使了好大力气，最后噌的一声把刀抽了出来，这刀的钢口极好，看来主人生前对这把刀非常爱惜，肯定时不时的插使。我一看这刀就明白了，他妈的，原来传说中的野人就是这几个日本鬼子呀。胖子却想不通，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不是都回国了吗？这些小鬼子怎么还没走呢？我说这也不奇怪，你对历史上的事情知道的太少，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本质。胖子说，你别废话，赶紧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我的推测，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苏联的机械化大军南下进攻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把号称日军最精锐的百万关东军打得土崩瓦解，有些鬼子被打散了，流落到森林深处不敢出去，又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事情，所以就一直躲藏在森林里，直到老死在里边了。有的人在这儿见到几个疑神疑鬼躲躲藏藏的日本鬼子，他们的衣服早就脏得不成样子，在森林里住着也不刮胡子，那不就把他们当成野人了吗？其实我也是凭空推断，真正的原因是怎么回事，除非这几个鬼子自己活过来自己交代，否则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真相。经我这么一说，胖子、英子两人都能理解了。英子说，
1: 小日本鬼子指定是迷路了，别看这是森林边缘，但是往北全是大草原，还有大泥潭子呢，北边根本出不去，再往南就是原始森林，没有狗带着，最有经验的老猎人也走不出去，真是活该。
0: 我翻了翻这些死尸的物品，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翻着半截我忽然想到，40年代末来这盗墓的那些人会不会是碰上日本鬼子被杀害了，应该是有这种可能，他们也想不到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也能碰到日本鬼子。正想着，忽然从军用随行包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写的都是日本，纸张发黄，上面的字迹尚可辨认，不过三个人中间没有人懂日本，好在里边有不少汉字，只好合书汉读，只看日文中的汉字，不过日文中的汉字和中文意思相去甚远，有些意思甚至相反。其实是这样，把这些词儿连起来还是差不多能看明白一半，再加上我们的主观推测，其大概的意思是说，东宁的关东军主力被苏军机械化部队击溃，并木少佐带剩余一个小队的士兵逃往黑风口一座秘密地下要塞，准备和在要塞里的其余关东军会合，同苏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以玉碎报效天皇。结果快抵达的时候踩破了个大烟炮，唯一一个知道要塞位置的士兵和带路的向导掉进去淹死了，剩下的人 始终。

0: 没能找到秘密要塞的入口，想往回去走又迷了路，也没有通讯器材，只好在深山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三十几年，一个一个的相继死去，后边就没了。估计写字的人写到这儿也已经死了。我把笔记本扔在一边，现在没空看这些破烂，山谷里的木墙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赶紧回去拿东西走人，不要再管这些日本鬼子了，反正都已经腐烂没了。胖子说这刀可归我了，当年我家里有好几把左关刀，文革时期都被抄走了，我还想收藏一把的。我劝他说这是管制刀具，你带不上火车，等回了北京去救护市场看看有没有，给你买把新的。
1: 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绚烂，下一次就会更勇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听过一句话，说现在的电影到最后拼的不就是主题曲吗？有一首好歌，电影成功一半。来听到的是李荣浩《不将就》。

西班牙语的流行乐呢，是仅次于英文歌的存在。无论是在歌曲质量还是国际化程度来说呢，西班牙语歌曲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下面听到这首歌，副歌旋律也非常容易上脑，来自 Antonia Matame。

同样是一个小语种的歌曲啊，越南风清新电音，男女混唱撩拨心弦啊，小语种的电子也是精品，来自 Cloudfire 的 Jean。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下面听到这首歌加入了TT 无可替代的歌词，那单曲呢脱胎自热狗的2012年的经典曲目《平民百万歌星》，来自 TZT 的改编。那这个鲜少的展示这种侵略性的 rap 突袭猛进，以及 MC 号 Dog 肆无忌惮的展示剑走偏锋的 flow 啊，将原曲赋予了全新的抓耳节奏，质感十足，更显诚意。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来听一个我很喜欢的节奏。那原作呢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名鼎鼎的黄老板 Ed Sheeran 的经典曲目，经过改编之后的新版本 Shape of You 的 Remix 全新版本，一起来听一下。Don't you talk too much, we about to shine real soon. Go.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这首歌的开头高音部分非常的惊艳，来自 7th Street， 来自美国的一位 R&B 歌手 D4L。

通过挪威的一档选秀节目出道的一位选手 Emily Adams， 助阵新晋的音乐人 TEXD 的单曲 Our City。女生部分有点好听啊，喜欢。那后半段的混音也是非常的棒，一起来听到这首 Our City。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加

0: 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1: 今天的第一首歌 Ellie Q Stranger Like Us。

粉红色的一首情歌啊，听着会让你特别的舒服，特别是副歌部分。一分半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来听一下吧。歌手呢叫做 Kissim and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耳熟，因为凯迪拉克、 Vivo 还有雅诗兰黛、粉底液等等等等这些品牌都用过这首歌作为广告曲，来自 Juliette Robles。这也是一位1962年出生的英国爵士乐、摇滚乐和家庭音乐的歌手 Bam Bam Boom。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

至少还有你是香港歌手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当然，这首歌也被誉为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也是无数女孩子的 KTV 必点歌曲。请上林忆莲，听到至少还有你。

地自容是中国著名的摇滚乐队黑豹乐队的音乐作品之一了，它收录在黑豹乐队于199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作为思想叛逆的80年代，内地出现了那么一批留着长发、弹着吉他、用声音去宣泄自己内心世界的摇滚人。作为黑豹乐队的第二任主唱窦唯，可以说是将黑豹乐队带入了巅峰。飘逸的唱法，俊秀的面孔，但是唱起歌来是那么的狂野。窦唯在黑豹期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其中就包含这首《无地自容》。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梦醒时分，陈淑桦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突破百万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曾经也被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梁静茹等等歌手翻唱过，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是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早知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也成为了当时很多人挂在嘴边的经典歌词。来，请上陈淑桦，听到梦醒时分。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台湾歌手王杰于1987年推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势如破竹般的霸雄了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不同于年轻偶像无病呻吟一般矫揉造作的花式唱腔，王杰歌声当中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触动了都市男女内心深处的隐藏孤寂。这张专辑最终的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大关，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不仅是王杰个人事业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的热潮，郭富城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他的哥哥意外过世，于是呢，郭富城带着悲伤的情绪来到录音室录制《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或许正是带着这一份真情真意去演唱这首歌，于是让《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红遍了大江南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十一郎作曲，张宇演唱，张宇，这是一封非常美的三行情书。有人还说，没有十一郎的张宇是不完整的。我们都知道张宇，却对十一郎知之甚少。其实他们俩却是密不可分的。两人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相识了，十七岁恋爱，风风雨雨走过三十年，早就被绑在了一起。自1993年张宇出道以来，十一郎为他写了将近150首歌，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与《一直下》。十一郎曾经公开自己只为张宇写词，哪怕对方是刘德华，也被无情的拒绝。可以说，张宇歌手生涯当中唱的每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都是十一郎的影子，里面的悲伤和无奈，是两人分分合合4次的积淀。听到这首《雨一直下》。

年的龙套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才凭借努力走到如今天王的位置。笨小孩也开始让我们真正的走进刘德华，记住刘德华。谁都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挫折低谷，你我都一样，我们都是还在成长的笨小孩。

刘德华的笨小孩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了。出身贫寒的他，自小就得帮父母打工赚钱。进入到演艺行业之后，跑了多年。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花心是周华健的一张专辑，1993年发行。这张专辑的发行奠定了周华健华语歌坛国民歌王的基础。这一年是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因为花心这张专辑在当年销量400万张，获得了19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是一张不容错过的超白金唱片。听到周华健的这首《花心》。

0: 很多人迷上周华健的声音，大概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成为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虽然说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是翻唱自别人的歌曲，但是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的旋律配合的天衣无缝，也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周华健。听到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1: 爱

狼这首歌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之一，在华语乐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谈及华语流行音乐，齐秦当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如果论及内地流行音乐的兴起，齐秦所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巨大，他影响的音乐人数不胜数，而且远不止一代音乐人。今天和你听到收录在1985年曾经作为一首风靡华人社会的经典作品《狼》。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84年年底，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事件对香港很多市民来说，不亚于1979年的台湾。由此开始，香港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移民风潮。

水中花是谭咏麟比较著名的歌曲，是他于90年代初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在香港及大陆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反响，还曾经在19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当中，只要上过春晚的歌曲一定是在当年特别流行风靡一时的歌曲。请上谭咏麟听到水中花。

0: 风继续吹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的同名专辑《风继续吹》当中，所描写的意境就是一对恋人因为外力所必须分开时的一段离愁别恨。这首歌在哥哥的演艺生涯当中占据了无法忽视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听到《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

0: 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曲不同，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让我们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之间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便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被唤醒。

0: 领悟是辛晓琪演唱的歌曲，是。
1: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由潘越云发表的一首歌曲。现如今这首歌已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首传世经典。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庆贺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听到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早是童安格写给飞鹰三妹之一的裘海正唱的。这首歌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专辑的名字刚好也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其实真正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是最终童安格自己将这首歌再次进行演绎的时候。

讲不出再见是由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经典歌曲，以轻快的旋律配以感伤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每一段淡然离场的爱情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哑剧，当你静心回忆才会明白，原来这就是纯粹的爱情。请上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罗大佑在1982年写的歌，很有年代感，经典总会令人念念不忘，所以不断的被翻唱。曾经这首歌也被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林志炫、邝美云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也作为了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自这首歌发表至今，演唱者无数，历久弥新，各有各不同的风格。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什么才是真理？有失恋关系，他们说爱。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终于近日看清了你的面容，结果却换来了剧痛。

wake， 梦醒的真理 Don't stop the shant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忧伤。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命。

谁了解山川往往的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梦。

叔叔，头发很长，不太正常。爸爸赚钱，妈妈洗衣裳，吃完了饭才睡得香。还没吃完就睡着了。

婉转魂间的旋律，只为你弹奏；幸福的白字，只为你书写；调皮的情话，只为你而跳进。你，便是这么的不同凡响。

你是我凝眸一生的身影，你是我相守相望的永恒，你是我美丽快乐的风景，你是我温暖明媚的心情。愿与你牵手走那悠长的人生，任幸福甜蜜。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逆着光，感觉爱存在的地方。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无邪的私家笔记八。

奇门八算，奇铁嘴是下三门里一个比较奇怪的人。霍家和谢家都是大家族，立足于开创盘口，从蒙东到岭南。霍谢两家都有势力，但是奇铁嘴却完全走相反的路线。从以前起，奇铁嘴的盘口就一个，就是长沙老茶营的一个算命摊。这个算命摊在一个走廊的深处，后面是一个小香堂，给人解签的同时算命，有货要拿，交六文钱，算命先生带你到内堂，后面有个很大的厅房，里面全是宝贝。一般情况下，这种小盘口很容易就被淘汰掉，但是奇铁嘴的盘口开了几代，一直生意红火，小香堂火得不行。有人觉得奇怪，不知道其中有什么蹊跷。后来才知道，奇铁嘴做生意有一个奇怪的规矩，就是每个人来买货，他都会给他算一卦。奇门八算是长沙第一算，算得极准，而且只给买货的人算，这叫送算。这个放到现在来说，就属于差别竞争力，或者叫衍生价值。地理营生和倒卖古董的人都极其迷信，奇门八算名声在外，就算不要货的都有人为求一算跑来随便买一件，所以这里的生意才会源源不断。那么奇门八算到底有多准呢？传的可以说是神乎其神。解放前夕，有一个前客来奇铁嘴香堂里买货，什么东西都没看上，却看上了香堂里的一只香炉子。这只香炉子并不是古董，可见这前客眼界不高。当时的伙计请示奇铁嘴，但是奇铁嘴很讲规矩，卖古董的就是卖古董的，怎么会卖香炉，就没准。然而伙计自己起了贪念，心说香炉才几个钱，我卖给他，偷偷再买一个来替换上，那钱不就是我的了吗？于是偷偷卖了香炉，又怕奇铁嘴发现，就打发那人快走。当时奇铁嘴看着他，等他来求上一卦，没想到那个前客直接头也不回就走了，便觉奇怪。招来伙计一问，那伙计胆子一怯，就全说了出来。奇铁嘴告诉他，他这么做一是冒犯了神灵，二是冒犯了祖师，这是大忌，你恐怕要遭报应。奇铁嘴说这话那是要吓死人的，那伙计吓得立即把钱全拿了出来，说自己只是利欲熏心，问他有没有什么化解之法。当时这个伙计正要下村去收租，奇铁嘴推卦一算，不由皱眉，就把刚才卖香炉的钱全部还给了他，让他把这钱放在身上，把收来的钱放在箱子底下，让他带上路去，并且告诉他那边的瓜农今年的份钱就免了。那伙计很奇怪，就莫名其妙地上路了，结果到了村里就发现当年大雨，那里的瓜农全部减产，根本交不起田租，就算收也绝对收不起来，就免了他们当年的份钱。而在回来的山路上，他遇到了强盗，身上的钱全被抢去了，却奇怪的没有伤害他的性命，也没有搜他的箱子，就跑了。后来他回到香堂不久，那强盗就被抓住了，却正是村里的一个瓜农。原来当年瓜被雨水全泡烂了，那瓜农走投无路，只好落草为寇，却见被劫的是免了自己份钱的。

的账房先生，也不忍杀人灭口，又怕他认出自己，只劫了点身上的钱就慌忙跑了。如果那伙计没有免了那瓜农的份子钱，那么这一次恐怕必死无疑。而如果那伙计身上没有那香炉钱，那箱子里的银子必然就遭劫。事后伙计问齐铁嘴，这到底是怎么算的？齐铁嘴就告诉他，这卖香炉的钱不就是买炉钱吗？买炉钱不就是买路钱吗？意思是这一次出去会有劫匪，而劫的就是这买香炉的钱。而那人不算卦，就是卦不算，那不就是瓜不算吗？你自己造的孽你自己背，但是祖师念你是初犯，给了你一条后路，你以后要小心做人，不要再犯这种浑了。伙计服帖，从此再也不敢逆七铁嘴的意思。而这事情的经过也被传了出去，很快便传遍了全城。

小谢九谢九爷是外八行里唯一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在日本留过一年的学。谢家是一个楷模式的家庭，不像之前所有的人，谢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谢家是势力最平均的一个家族，无论是人手、套路、渠道，谢家都不是最出众的，但是却也是能够用用的。所以谢家一直都是九门提督里生意做得最稳的，虽然不见得最赚钱，但是一直没有任何的风波，谁也不去找他麻烦，谁也不去找他帮忙。而且谢九爷是一个做事按部就班、天衣无缝的人，一件事情的任何可能性在发生之前他都会想到，而且事先会有对策，这可能也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作对的原因。这种人一般是平淡无奇的，没有任何奇闻异事会传出来的。要说能有什么可以讲的，只有一件趣事。谢九爷工于心计，平时最好就是下棋。当时广州有一个棋圣，被一个军官请来到长沙，让他斗棋。他同时和八个人下棋，杀得长沙几个棋手都丢盔弃甲。当时的谢九爷也算是棋友，被人说起这个事情，当时那十年长沙下棋的下得最好的，一个是谢九爷，一个是我家的二叔。谢九爷是以棋局见长，设局厉害，而我二叔是以解局见长，也就是一个喜攻击，一个喜欢反手为攻。但是我二叔和谢九爷是两个时代的人，谢九爷下得最好的时候，我二叔还不到火候，所以只有谢九爷出面。但是谢九爷又不爱露面，最后决定再开一局1:8的棋局，其中一局由谢九爷在幕后指挥。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那高人赢了谢九爷，却输掉了其他棋局。有几个棋手在一边一直看棋，就啧啧称奇，原来谢九爷的那盘棋下得惊心动魄，但是破绽百出，但是每次眼看就要输了，却又往往被反扳回来，但是反

搬过来之后，优势又不明显，还是被人压着，如此焦灼，最后还是输了。谢九爷就对其他人道：“这叫陈子棋，还是那些棋艺高超，却又不得不和那些地位很高的人一起下棋的人发明的棋。比如说，和皇帝下棋，你必须输，但又输得非常艰难。”让皇帝认为自己是靠实力赢来的，这种棋力靠临场应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有人事先琢磨好了很多的套路，如何做焦灼难下的棋路。但是这些棋路一开始就是奔着输去的，其他人问他为何不直接赢他，好挫挫他的锐气。谢九爷道：“人家从广东一直杀到这里，斗棋无数，自然有着自己的门道。这种人只挑软柿子捏。如果你八个人里面有一个棋力和他相当，那么他就会绕过这个人，赢了七个，输了一个，也不会丢脸，还是他厉害。这种比赛的方式本身就是个陷阱。”当然此人肯定是有真材实料的，至少博闻强记，非常厉害。因为这种下棋的方法要非常强的记忆力和对于棋局的熟悉能力，应变力却是其次。所以谢九爷先用陈子棋露出破绽引他入局，对方肯定是认为这人棋力最弱，先攻之欲杀出一个优势，其他的棋路先代为周旋。这是一对多的基本方式，就是不可能保证所有方面都是猛攻，几方攻击几方守，几局之内注意力并不平均。谢九爷就利用了这一点，眼看就要赢了，却又是一个棋招搬了过来，始终把这个形势集中在他欲赢又不能赢的境地，看似破绽很多，却没有一个能用到的地方。这好比少女撩拨你的情欲又不让你近身，委实难受。如此以来，他既不肯放手去输，专心攻其他人，又无法再进一步，拖塌了整个棋局，所谓被一个烂摊子拖死了。而长沙方面本来就是想下他的面子，如此一赢七输，他面子全无。但是他自己事后反省，又会发现问题是在自己身上，不会想到这是个什么阴谋。众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当晚喝酒庆祝，很是欢畅不提。但是等众人一走，他儿子却再次问他：“老爹，到底是如何？”谢老爹大笑曰：“田忌赛马也。”原来当时每人各在一个室内，所以人不分明。那一盘陈子棋实为另外七个人合下，而其他七盘才是谢九爷所下。谢九爷的棋力在那人之下，如果真的以一对八，也必输无疑。而用这个办法，七人之力，棋力必然高于一人，牵制了那人大部分的精力。而谢九爷招招猛攻，既没有输一两盘的顾虑，又占了那人精力被牵制的便宜，所以最后七局全下。整个事件既没有人察觉，也没有任何破绽。谢老爷设局，破局，斗棋。最后淡过众人的追问，每一步几乎天衣无缝，可见棋智之深，棋技之鬼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李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

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

0: 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0: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讯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拥有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 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翻查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7: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6: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8: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6: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兴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兴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益，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
12: 共同富裕。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4: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村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5: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曾经在学校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年轻的生命有一万种可能。当拿着简历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少年的锐气被一次次的打磨，灿烂的理想却被淹没在黑夜里。可只有黑夜够深，星星才会闪烁。要始终相信那颗属于你的星星，永远在等着你去拿到。

没有人是一直一帆风顺的，你会遇到完成不了的工作，你会见到许多的不公平，但是你也会遇到帮助你的前辈，让你增长见识的领导和交心的朋友。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自怨自艾，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这也是周杰伦的《稻香》当中告诉我们的道理。

背水一战，从头再来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文件、会议、各种琐事中，慢慢消磨着曾经的骄傲。其实，经历是为了成为更强大的小孩，而不是成为畏首畏尾的大人。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听到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当我们得到更多东西，同时也会失去很多，失去陪伴亲人的时间，失去曾经并肩战斗的伙伴，失去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但不要忘了继续寻找，不要害怕在黑暗中跌倒，一切都会以你喜欢的方式再次归来。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明天会很好，要相信自己。听到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他们看不上你的年轻，你所谓的幼稚，你的不圆滑，那是他们的问题，就让他们尽情嘲笑吧。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请紧握双拳。如果没有力气奔跑，那就想想曾经的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至于年龄身份全部无关，那是只属于你的光明，充满鲜花的地方就在你的心里。听到追梦赤子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纵情京北草原漫享清凉夏天，我县召开2026年坝上旅游季新闻发布会，暖心相助显温情，燕山大峡谷游客合力救援被困车辆。以下是详细报道。
4: 6月17号，记者从县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纵情京北草原漫享清凉夏天丰宁坝上旅游季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丰宁立足生态、文化、区位三大优势，锚定文旅全域全季发展目标，多措并举升级文旅业态，优化游玩服务，全力打造京津文旅康养首选地。
5: 发布会上，县旅文局负责人对外发布2026年全县文旅康养产业整体发展部署，从赛事引领、业态融合、营销推广、服务体制四大核心工作展开全方位介绍。中国马镇、七彩森林、百里天路三大核心景区负责人现场回答记者提问，分别就景区全新游玩场景、特色主题活动、设施业态升级等问题逐一答疑解惑，细致推介夏日专属游玩体验。记者了解到，在景区换新方面，中国马镇投入近1亿元完成全域业态升级，全新打造特色文旅街区，升级大型民族演艺舞台，推出百姓热歌狂欢夜活动，七彩森林新增网红直播大舞台，推出山野秘境集市，打造18处梦幻场景，百里天路、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优化景观动线、游玩点位，全域游览观感全面提升。赛事活动方面，自6月中旬开始，坝上地区将陆续举办中国马协马术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展、天马速度赛马联赛、舒林草原百公里越野挑战赛、草原徒步大会、星空露营大会、金秋草原摄影展等特色文体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难忘精彩的夏日旅行体验。业态融合方面，我县深度落地旅游加融合发展模式，联动康养、本土文化、夜经济、特色美食、文旅直播五大板块，丰富游玩维度。重点文旅项目顺达温泉康养酒店预计10月正式试运营，构建草原观光加温泉康养一体化度假格局。服务保障方面，今年我县专门成立旅游旺季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同步提档升级景区周边人居环境、精品民宿软硬件、全域交通文旅标识，优化游客出行体验，筑牢丰宁文旅良好口碑。 盛夏坝上草木繁盛，平均气温凉爽宜居，业态全新升级，服务全面优化的清凉丰宁，诚邀全国各地游客走进京北草原，避暑纳凉，沉浸式体验草原风光，感受独具特色的满族民俗风情。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月17日，我县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无重点关注案件，按环境类型分为生态问题一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阶段性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6月16号下午，燕山大峡谷景区上演暖心一幕，众多热心游客、司机合力救援被困车辆，用平凡善举传递社会温情，彰显文明新风。
5: 当日，廊坊市民王先生自驾前往燕山大峡谷景区游玩，车辆行驶至景区下坡路段时，因操作不慎发生托底事故，车身卡在道路路沿处，车轮悬空无法受力，车辆进退两难，彻底被困。突如其来的状况让王先生手足无措，独

自尝试多次均无法脱困，焦急不已。危急时刻，多名途经此地的游客、过往私家车司机主动停车伸出援手，因被困车辆自重较大。

0: 将被困车辆平稳成功救出，道路迅速恢复通行。整场救援过程高效有序，温暖人心。素不相识的游客、司机主动挺身而出，互帮互助，用朴实的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为秀美的峡谷风光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温情。车辆成功脱困后，王先生对所有热心救援的好心人连连致谢，真诚感谢众人的无私帮助。
1: 燕山大峡谷生态环境优越，自然风光秀丽，是市民近郊休闲游玩的热门去处。但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变幻不定，降雨天气多发，山路湿滑，路况多变，河道水位极易上涨。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汛期进山游玩务必紧绷安全弦，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景区出行提示，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阴雨、暴雨等恶劣天气出行。游玩途中自觉远离河道、山沟、陡坡、林崖、林水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河道周边停车、逗留、嬉戏，杜绝冒险涉水、危险行车等行为，严守出行安全底线，做到文明出游、安全游玩。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4: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4: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

0: 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6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盐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成，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件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国家税务总局16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6月16号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化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截至6月16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北京通州区交通委副主任周邦大6月1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6月17号至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1990个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发布，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失业青年，符合任意条件即可报名参加就业见习。今年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持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3: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4: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3: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4: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措施要牢记，欢迎大家收听。
3: 说起燃气啊，咱们肯定都不陌生，平时做饭烧水都离不开，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但是这燃气要是用不好或者管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咱们的安全隐患，所以平时用气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操作要求。
4: 对，比如说平时要出门的时候，在出门之前要检查并关闭气瓶阀门，还有管道和软管连接的阀门，灶具开关。
3: 还有就是不要在管道啦、燃气表、管线等这些燃气设施上面捆绑或者悬挂任何东西，不然就有可能会引发或造成燃气泄漏。
4: 咱们做饭的燃气灶具旁边不能堆放杂物，特别是不能堆放易燃物，不然一不小心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引燃。不光是这些固体易燃物，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像那些杀虫剂、花露水之类的喷雾型易燃品也不能使用。

0: 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的时候，要保持房间通风，比如可以打开门窗或者打开排风扇。但是做饭或烧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开火之后就不管了，因为如果汤水烧开沸腾之后，很容易溢出来灭火，或者开着门窗，风有可能会把火吹灭，这时就会造成火灭漏气，容易引发爆炸。同时，燃气管道和设备经专业人员安装好之后，咱们不能随意擅自的拆或改。
1: 除了燃气，还有液化气。咱农村有的家里没有用燃气，而是使用液化气。而液化石油气瓶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果遇到明火或者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0: 比如说，罐体一直受到高温烘烤，造成钢瓶里面压力上升，就可能引起物理爆炸，或者在封闭的空间里泄露的气体达到爆炸的极限，同时又遇到一点火星，就有可能引发化学爆炸。
1: 所以我们使用液化气钢瓶就必须要保持直立，不能通过加热、倒放、横放或者摇晃钢瓶的方式使用液化气，避免引发危险。同时更换气瓶的时候要注意气瓶和管线的连接是否牢靠、是否漏气。
0: 平时咱们要保持灶具清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燃气设施是否有老化或者松动脱落的现象。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快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触动电器开关，更不要使用打火机等明火。
1: 对，而且要快速远离，然后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或爆炸事故，就要马上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总之，燃气安全重在平时，贵在坚持。养成规范使用和操作的好习惯，才能让燃气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0: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龙松传说。九龙松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五道营乡四道营村，古松根植于北宋年间，距今树龄已有1000多年。纵观六朝风雨，饱经千载沧桑，树高9米，覆地近亩，称为塞北遮阴侯。树干3人方能合抱，树干分9条，形似蛟龙。9条粗大的枝干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伸向4面8方，枝头酷似龙头。树干与枝干曲曲弯弯，犹如龙身与龙爪，树皮呈龟裂状，形似龙鳞。9条蛟龙雄姿奇特，神韵绝伦，腾空飞舞。从整体来看，更像一条腾飞的巨龙，故此康熙大帝亲笔题名九龙松，2014年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5: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6: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5: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7: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5: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8: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3到31摄氏度，大滩8到25摄氏度，鱼儿山8到25摄氏度，万盛涌7到26摄氏度，草原7到26摄氏度，外沟门9到28摄氏度，窟窿山11到28摄氏度，小坝子11到29摄氏度，四岔口9到28摄氏度，五道营11到30摄氏度，土城13到31摄氏度，黄岐12到30摄氏度，苏家店11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12到30摄氏度，汤河12到29摄氏度，将军营12到31摄氏度，选营10到31摄氏度，西关营12到31摄氏度，胡麻营14到32摄氏度，黑山嘴14到33摄氏度，天桥14到32摄氏度，石人沟16到33摄氏度，王营12到30摄氏度，北头营11到30摄氏度，凤山12到30摄氏度，波罗瑙14到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3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1集。天色已晚，三郎急着比快马，紧赶慢赶，总算是到了京城，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他在街边的一家饭铺门口拴好了马，急急忙忙走进去，还没落座就开了口：
4: 店家，还有什么可吃的，快拿点来。
5: 哎呦，这不是三郎吗？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
4: 哟，提名兄，哎呀，真是巧了，这上个月我回村啊，你爹还问我呢，说最近看见我们家一鸣了没有。
5: 2年没回乡了，我爹娘还好吧？
4: 还好，这身体啊都挺硬了，你放心吧。啊，
5: 掌柜的，给我再添几个菜，一壶酒，我遇见老乡了，得好好喝几杯。
6: 好嘞，酒菜马上送到，
5: 快坐吧。你这是又来京城出官差？
4: 哎，可不，我家大人呢，派我来买白折。
5: 买白折？那东西哪儿买不到啊？干嘛还专程跑趟京城啊？
4: 这你就不知道了。鹅大人指着名要京城琉璃厂松竹斋的，